0: 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讲如何面对异类的孩子。
1: 今天我们以第一人称来聊一聊女儿被老师说性格怪，我的心情翻江倒海。如果你家孩子有点另类，有点特立独行，你会支持他还是会焦虑呢？你们家这个小姑娘个性真有点怪呀。幼儿园中班老师发来的这条微信让我的心咯噔一跳。老师举了几个例子，有时候脾气很倔，别的小朋友都去户外活动了，娃非得把手头的积木搭好再去，任何人都劝不听。有时候不太合群儿，当小伙伴一窝蜂似的围观新玩具的时候，他却站在外围默默地看着，等散场了再走上前。有时候喜欢跟老师对着干，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打死也不吭声，而且好多次中午还拒绝午睡，情愿一个人静静地画画。当孩子被评价奇怪时，我是这样应对的。先分析了女儿学校老师和家庭教育，确认没有问题，又跟闺女细致地聊了聊。为什么不上台讲故事啊？我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有点紧张。为什么不跟小朋友一起去玩玩具呢？人太多了，大家围在一起谁都玩不到，我就想着等一下。那为什么不睡午觉呢？我睡不着，怎么使劲都睡不着。娃给出的理由我觉得都挺符合逻辑。这个日渐长大的孩子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肯在集体中轻易妥协。孩子与众不同，为什么会让大人反应强烈？这或许跟人们的从众心理有关。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群体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当中提到，群体内部具有趋同性，个性的消失是群体中的人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之一。概括来说，从众心理作为人类的本能普遍存在于群体之中，相比坚持做自己，从众是一种更加省心省力的选择。它既避免了思考时的烦恼，也减轻了人们对未来的焦虑，因此在心理上能够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面对孩子的与众不同，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鼓励闺女保持自主性，不用总照着别人学，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一个是引导她也向大众靠拢，在班上别的小朋友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要跟大家唱反调。与众不同一点到底好不好呢？哈佛大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的《幸福的方法》一书中提到了自我和谐的目标这个概念，它是发自内心最坚定的意识，或是最感兴趣的事情，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出于责任感，或者是因为别人觉得你应该这么做，因此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并且能够给我们幸福和快乐。不随主流意味着孩子的个人自主性更强，更加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坚持与众不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孩子实现自我的过程，由此他们将收获更多的喜悦与满足感。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西村和雄等人的研究发现，拥有自主选择权的人生会更加幸福。西村说道，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人最具积极进取精神，即使失败了也会欣然接受，这也就使得他对人生的满足感变得更高。因为自主性，孩子将拥有更强的内驱力，强烈的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以及自己去挖掘幸福快乐的能力。当然，不走寻常路也注定会面临更多的压力，首当其冲便是心理方面。不同的群体对于与众不同的包容度并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偏离主流价值观或多或少都会承受反对、非议、质疑甚至攻击。除此之外，还有资源与机遇的匮乏，因为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缺乏成功的先例，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也很难得到大众的普遍支持，一切都需要自己在试错中不断地摸索前行。面对孩子的与众不同，家长该怎么做呢？我们的职责是在尽量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利弊之后，帮助孩子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一，对孩子不一样的行为进行评估，确定在孩子与众不同的背后有没有安全与健康方面的问题，排除性格缺陷、有安全隐患、不符合教养礼貌、会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设置好这条底线。二，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不妨就给孩子坚持个性的自由，同时通过沟通让他们明白自己需要承担由此可能带来的困扰。拿闺女来说，只要不涉及危险，她自己哥哥

0: 入的想法，我都会让他去试一试，不过会跟他讲清楚可能会发生的后果，比如大热天要穿尼龙裙可以，但你将会热得受不了，出门不穿袜子可以，但你的脚有可能磨破，在其他小伙伴屡次邀请你玩耍时反复拒绝，非要一个人待着也可以，但是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不合群儿。于是有些事情小家伙在经历了之后有了教训，而有些事情他自己经历考虑之后改变了主意，比如接受了同学的邀请一起玩起来。很多时候孩子只有亲自去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人生经验，无论怎样无条件的爱孩子。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提出过一个抱持性环境理念，当一个人处于情感受挫需要帮助时，如果能够得到周遭环境情感的支持、理解、包容，让他去发泄情绪，感受周围人际关系给予的宽容和关怀，那么这个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会从焦虑、抑郁以及愤怒中走出来，而且心灵会因为这种环境的额外照顾而获得成长。这个环境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抱持性环境。由此孩子便会确信，哪怕他选择了一条与大众相悖的道路，自己也始终会被深爱，而这正是孩子勇敢做自己的最大底气。很幸运，闺女有一位足够开明的老师，通过我们的沟通，她了解了孩子一系列行为背后的动机，并对此表现出十分的理解。闺女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自己去向老师申请了中午不睡午觉，尽管她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建设，可没想到最后老师居然允许了。接下来他将利用午休这段时间跟老师们一起为小伙伴们准备下午上课需要用到的素材。最后希望所有另类的小孩都能有父母无条件的爱。
1: 国内外前沿科技动态，新鲜科技解读，接下来你要收听的是50年后地球什么样，气候学家这样预测。
2: 气候变化科学家不喜欢使用猜测这个词儿。相反，随着海平面上升，野火蔓延大陆，飓风卷土而来，他们正在对地球的未来进行预测。这样的预测是有充分理由的。信息爆炸时代，我们的世界在享受信息潮流洗礼的同时，也难免会被各种虚假的、错误的信息所充斥。而科学家的工作就包括向公众表明科学是如何运作的，让公众相信科学意味着对未来做出精确的、有节制的计划。而现在他们必须解决一个大问题，预测50年后地球的样子。据物理学家组织网10号发表的文章，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非盈利性前瞻性组织未来研究所的研究员贾麦斯、卡西奥等未来学家正围绕气候变化展开工作，研究当前趋势和可用数据，帮助人们为未来做准备，并为全球变暖做出明智的决定。世界上的一切，卡西奥说，未来的每一种结果都必须通过气候的镜头来审视。气候模型是什么？50多年来，科学家一直依赖气候模型。对于不是科学家的人来说，要理解这些预测中的计算是具有挑战性的。那么，气候模型到底是什么呢？气象学家可以根据天气数据和使用湿度、温度、气压、风速以及其他当前大气、陆地和海洋条件的预测模型，对未来一个小时甚至一周的天气进行预测。作为天气预报的延伸，气候模型考虑了更多的大气、陆地和海洋条件，以便做出更长期的预测。使用数字方程和数千个数据点，这些模型创建了对地球物理条件的表征和对当前气候的模型，预测了未来几十年一个地区的平均条件将如何变化，以及在人类有记录之前气候是如何出现的。美国气候科学家泽克·豪斯帕德说，也许最重要的目的是试图提出在全球继续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时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类型。第一个气候模型是在50多年前气候科学早期开发的，帮助科学家衡量海洋和大气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气候的。如今的模型要复杂得多，可以在一些世界上最强的超级计算机上运行。10年前，大多数模型将世界以250平方公里为单位进行划分，但现在的模型是以100平方公里为单位划分。当模拟规模越小，就会出现更多的区域模式。

是，通过技术的进步，这些模型对科学家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气候变得更加有用，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说服公众和企业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在个人层面上，人们在所有重大决定中都必须考虑气候，是否要生育孩子，该买哪辆车，如何投资，何时何地买房。各国政府的任务则是做出影响整个国家未来的气候决定，比如是投资替代能源，还是制定遏制排放的政策。气候模型有用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高级气候顾问加文 A 施密特说，应该考虑气候模型是否提供有用的预测，而不是考虑气候模型是否正确。通常情况下，气候模型提供给科学家的信息对于他们对未来气候的理解至关重要。豪斯帕德领导了一项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杂志上的研究，分析了早期气候模型的准确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8月份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包含了其部分研究结果。豪斯帕德和合著者施密特将1970年至2007年开发的17个全球平均气温预测模型与截至2017年底观察到的全球气温实际变化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了令人振奋的一点，大多数模型都相当准确，10个模型投影显示的结果与观测结果一致。在考虑了大气二氧化碳的模拟变化和实际变化以及其他驱动气候的因素之间的差异后，研究发现17个模拟预测中的14个与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变暖一致，这有力地证明了这些模型实际上是正确的。豪斯帕德说，他们在预测全球气候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并不是所有的早期模型都是没有错误的。最早的气候模型之一由气候学家拉苏尔和施奈德于1971年创建，他们预测由大气气溶胶的冷却效应世界将会变冷。虽然20世纪70年代仍处于气候研究的早期，但当时的大多数科学家文献仍表明未来更有可能变暖。豪斯帕德表示，即使在今天气候模型仍有局限性，当模型超出其特定参数时，气候模型的准确性问题也会出现。施密特说，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气候模型将预测重点放在自然世界中看到的物理条件上，而不是统计概率上。随着更多物理过程的增加和计算机能力的增强，气候模型在不断改进，对地球的模拟也变得更加清晰。为什么要对未来气候做预测呢？气候科学家专注于利用物理学预测未来的气候，而卡西奥和其他未来学家则将科学数据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根据气候变化、新技术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因素进行预见。卡西奥表示，他们的想法是将科学融入到历史学家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理解中，但是就像气候模型一样，不确定性是预测所固有的。卡西奥说，未来学家不想过度承诺，但他们提供了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测和可能发生的原因。豪斯帕德认为，未来气候状况严峻，制定一个变革性的气候计划是必要的。尽管许多气候学家和未来学家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感到失望，但仍有希望。豪斯帕德说，如果全球排放量能够降至零，那么最好的气候模型说明世界将停止变暖。现在采取行动还不算太晚。豪斯帕德说，世界并没有受到特定程度的全球变暖的束缚。卡西奥说，如果我们能够挺过本世纪下半叶，很有可能我们最终会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科学的声音，养成科学思维模式。感谢您的陪伴。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北京时间1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皇城港新起航。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0: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6: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7: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8: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9: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8: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9: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8: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0: 情歌有千万种，但严艺阁专辑中的新宠足够特别，值得偏爱。耽误你几分钟为我挑选几款笑容，这样的开头决定了这一定是一首属于自己的独角戏。严艺阁用落寞中带着甜蜜的唱腔，将一份执着的守候唱得百转千回。严艺阁的声线乍一听温柔甜美，但骨子里有股白羊座的不服输，总唱着唱着就流露出来，

共享穿透时光的声线，张靓颖的治愈单曲《就算》，由金曲奖制作人荒井十一操刀，以极简钢琴衬托张靓颖克制的深情。当 Bridge 断弦月如破晓般倾泻时，相信所有曾与孤独博弈的耳朵都会震颤。调大音量，让这道光穿透你的此刻，

送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3: 金鱼公
4: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3: 降鱼心，
5: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3: 品于行，
6: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3: 创于心，
7: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3: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
8: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智慧课堂时间了，传播传统文化，分享国学知识，希望本期节目能够陪您度过一段静心时光。老子《道德经》：遇事不怒，对错不辩，修行者的最好活法。
15: 回想起青少年时期呢，总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特别有劲儿，一股冲劲儿，就是好像看到路见不平就能把手相助的那种豪气啊。然后遇到讲歪理的人呢，你也总想忍不住上去跟他讲一讲、辩一辩。可是现在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成熟了之后，我们长大了之后，这样的事儿我们很少去做了。有类似的感觉吗？有没有一种未老先衰的错觉呢？其实并非如此啊。《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说善战者不怒，善柔者不辩。什么意思？我们先看第一句，说善战者不怒，就是说善于战斗的人，很字面意思啊，善于战斗的人不会轻易的发怒。我们说古代吧，那个时候经常行军打仗，行军打仗其实很简单，拼的就是那千钧一发的时机。所以呢，你要时刻的保持冷静，否则你很容易就被对方抓住你的破绽，然后呢就可能会全军覆没。就像是三国时期关羽被吴国所杀，刘备很生气，就集合了大军想要向吴国复仇。起初连战连捷，但是为了追求速胜，刘备的军队一味的冒进，这个安营扎寨扎得太过于密集了，所以让陆逊用火攻轻易的给击溃了。虽然刘备侥幸逃脱，但是最后呢也郁郁寡欢，病死在了百里城。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身边经常会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如果说是你自己的私事，可能你怎么处理都不算过吧，但如果是公事， 你跟这样的人发脾气值吗？可能你自己也会吃亏。所以我觉得你倒不如一笑了之啊，就像是你跨过了一个石头一样，你迈过了一个坎儿一样，你往前走一步，你会发现前面的风景其实很好的。那第二句呢，说善于处理事情的人不会轻易的去争辩，这一句很重要。我相信大家的人生当中应该都有过可能跟别人争吵，或者说吵得面红耳赤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他的想法用在我的经历当中是错误的，我理解不了，所以呢我就一定要去纠正他。可是其实很多让你 不开心的事儿也好，生气的事儿也好，当你冷静下来之后，你再想一想，你会发现，或者说当你了解对方的经历之后，你可能会突然间发现，哦，其实也还好。很多可能你之前认为是对的东西，用在他的经历当中，他可能就是错的。而两个人吵架呢，你们之间也没有完全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生活就是这样，人和人之间很少有完全相同的立场，所以求同存异是我们人生的常态。而不变呢，其实也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格局。就像《道德经》的理论一样，我们不过是在进行一场人生的修行，所以呢，任何的想法都是一时思考得出的结果。如果错了，改正过后弥补就好。如果有幸对了呢，那你就请沿着这条路继续的向前走。就好像是《菜根谭》里的一句话说，世态有炎凉而我无嗔喜，世味有浓淡而我无心厌。
14: 李鸿章被骂卖国贼，左宗棠被赞英雄，为啥差距那么大？
15: 清朝特别是晚清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清政府昏庸无能，西方列强的欺凌，由此呢，我们开启了一段很屈辱的历史。但就在这危亡之际，还是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治世能臣，这其中呢，就以中兴四大名臣为代表。四大名臣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然后李鸿章、张之洞。对他们的评价呢，后世也是褒贬不一，特别是在李鸿章还有左宗棠之间的评价简直是天差地别。你看，在我们多数人的印象里面，我们一提到李鸿章，那卖国贼一定是你想到的第一个词。可是我们要说左宗棠呢，哦，民族英雄，为什么口碑差这么大呢？我们先说一说李鸿章到底做了哪一些让后人嗤之以鼻的事儿吧。清朝历史上那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几乎都是李鸿章主持签订的，甚至是中法战争当中清朝获胜，但是还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越南条约。而由此之后呢，李鸿章就被戴上了好像这样一个卖国贼的帽子。而对比之下呢，我们知道左宗棠收复了新疆，跟人们印象当中的李鸿章签订条约卖国割地不同，左宗棠的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他用一场久违的胜利给国内打了一针强心剂。对待领土主权上的差别，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两个人口碑大相径庭的最主要的原因了。当然两位都是主持建立军队，像是李鸿章主持了淮军和大清的第一个水军北洋水师，左宗棠呢则是领导湘军接连平定太平天国还有收复新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呢，北洋水师全部覆灭，这也宣告了李鸿章水军的失败。而左宗棠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则对比之中就成了老百姓口中的佳话。所以好像从这一点对比来看，李鸿章又输了。那从这两个人的性格来对比呢，李鸿章其实是一个很懂得周旋的人，所以呢他在政治场上其实更吃得开。而左宗棠呢为人更耿直，然后政治死敌也不少。一般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觉得好像官场上混的只要风生水起的人，就比如说你会想到像和珅这样的贪官。的确李鸿章做官一生贪污银两巨大，但是左宗棠呢，他从来好像从来没有被人质疑过贪污问题。当时的政治死敌之间相互泼泼脏水的理由很多，但是贪污这一点没有。可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当时可能也唯有左宗棠了。当然了，同为四大名臣，李鸿章跟左宗棠对于当时的清政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李鸿章代表中国与西方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这本就是一场鸿门宴啊，签与不签本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所以无论签与不签，其实李鸿章都是一个注定会背负骂名的人。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李鸿章以及他带领的人在跟这个西方列强的各种斡旋，其实可能我们所签订的这种种不平等条约对于我们国家的伤害也许会更大。那总而言之，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弱国无外交的后果，而两个人呢自然有功也有过。

0: 明朝总共16个皇帝，为何只有明十三陵？另外三个葬在哪了？
1: 在北京呢，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您肯定听过，或者呢，有的朋友去过，叫做明十三陵。顾名思义，它是明朝的皇家陵寝，也是埋葬皇帝最多、保存最完整的陵墓群。哎，可是您仔细想一想，这个明朝啊，从明太祖朱元璋，再到崇祯皇帝朱由检，足足有16位皇帝，为什么只是明十三陵不是16陵呢？是少了哪三位呢？今天啊，咱们就来理一理。我先问问您，说这个十三陵在哪儿？刚才我说了是在北京，是吧？可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明呢是把大明的都城定在了哪儿呢？应天府。这是哪儿啊？是现在的南京。之后呢，是明成祖朱棣他力排众议，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所以在他之前的两位皇帝朱元璋还有朱允文，自然是不在十三陵中的。朱元璋葬在了他自己亲自选择的都城南京，而朱允文呢，这个就比较戏剧性了。我们都知道说朱元璋把皇位传给了自个儿的孙子，而朱允文呢，面对这诸位的藩王啊、叔叔们的虎视眈眈，这削藩的手段非常的狠辣，于是才有了后面说朱棣起兵攻入了京城，夺下了皇位。而朱允文呢，在混乱当中不知所踪，有人说说他可能是被烧死在宫里了，也有人说说他出家了，但是总之至今这个人的去向呢成谜。所以这两位其实是不在这十三陵当中的啊，只是时间问题哈。而第三位呢，他是硬是被人这个排挤出了皇家陵墓，他就是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明景帝朱祁钰。其实原本当皇帝的哈，不是他，是他的哥哥朱祁镇。朱祁镇呢，特别想御驾亲征去攻打瓦剌，但是没成想，让人家瓦剌给俘虏了。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朝中的大臣们就把他的弟弟朱祁钰给扶上了皇位，击退瓦剌，保住了北京。本身瓦剌人俘虏大明朝的皇帝也是想着能捞上一笔，可是没成想这大明朝直接换了一个皇帝，那他们留着这个朱祁镇就没什么用了呀，所以只能把人给放了回去。好，于是问题就来了，这如今两个皇帝呀，咱们是要新的还是用旧的呀？一开始朱祁镇当上了名义的，就是名义上的太上皇，就名头很好听，但实际上是被朱祁钰严格的监管着，日子过得自然很惨。曾经的九五之尊哪受得了这个待遇？他的心腹呢，后来就趁着朱祁钰病重之际，联合了太后发动了夺门之变，又把朱祁镇给重新推回了皇位之上。那您说，你看这先是被瓦剌俘虏，回宫之后又被鸠占鹊巢，还是被自个儿的这个亲弟弟软禁，是吧？他能不憋屈吗？而这个怨气呢，也就发泄在了朱祁钰的身上。说朱祁钰死后，朝廷不仅没有沿用皇帝的礼制安葬他，只给了亲王的规格，更是不允许他葬入明朝的皇帝陵寝，只是把他葬在了北京的西山上，这个待遇甚至不如亡国的崇祯皇帝。所以这就是明十三陵当中缺失的这三位皇帝了。
0: 你相信历史轮回吗？二个高度相似的朝代，巧到像重演一回。
1: 都说世界上绝不会有两片一模一样的雪花，好像即便是世界如此之大，但是这么多不确定的条件之下呢，我们也很难就是很自然地创造出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更不要说一模一样的历史了。你看我们连可能亲兄弟亲姐妹都性格迥异，但是今天呢，我想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话题，因为我最近发现有两个近乎相同的朝代，你想到了哪两个王朝？我提名啊，隋朝还有秦朝。这两个王朝你乍一看，哎，没啥关系啊，隋朝这么低调，而秦朝这么霸气，但是你仔细捋一捋啊，好像还真差不多，是不是？两个朝代的进程呢，莫名的一致，他们都是从分裂迅速实现统一，然后迅速又被夺掉的江山。秦朝之前呢，是战国七雄为代表的战国乱世，然后诸侯国林立，而秦国呢，以武力迅速荡平了六国，实现了我们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但是又因为皇帝暴政 农民起义迅速推翻了大清王朝，而几百年之后的隋朝呢，在此之前也是这个乱成一锅粥的历史，先是五胡十六国，又到什么南北朝长期对立，然后直到隋朝才重新回到了统一的局面。但同样，隋朝只短短的存在了30多年，就又葬送在了暴君隋炀。

0: 虽然这两个朝代都是短命的王朝，但是偏偏留下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创举。比如说秦朝开创了皇帝制度，他的君主专制制度呢，为后世的所有王朝，几乎所有王朝所延续。统一的度量衡和文字对于后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那甚至影响了我们现在。而隋朝初步建立的三省六部，为唐以后的王朝所借鉴，特别是隋朝发明的科举，是真正影响了后世进程的一大创举。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大兴土木，最著名的就是万里长城。但是其实修长城初衷只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人的入侵，而隋朝呢，同样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你看两个大型工程对于后世的影响，我想不言而喻。当然也是因为过于的劳民伤财吧，就引发了很多的民间的怨恨。两个王朝其实相隔800多年呢，但是却像极了两条平行划过的流星，他们的轨迹很相同很相似，然后呢同一阶段乍明又几乎同时暗淡。他们因为君主英明而留下了不朽的政治文化遗产，但是也是因为政治残暴迅速的灭亡。或许呢，这个就验证了李商隐的一首诗，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勤能兴邦，奢能灭国。
1: 平庸之辈到人上人，只差三条强者定律，掌握一条也能有突破。
0: 常言道，鸟有鸟计，鱼有鱼道，马呢有马图，强者也有强者的定律。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现在这么一个压力巨大的社会里面，成功好像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想要成为人上人，想要变成强者，或许你所欠缺的只是一个顿悟，只是我们没有掌握一条强者定律。今天我就想来分享几条强者定律，希望对你有帮助。那第一条呢，就叫做荷花定律，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说一整个池塘的荷花，每一天呢都会以前一天2倍的速度在开放，然后到差不多第30天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整个池塘里的荷花都开满了，很漂亮。请问，整个池塘的荷花开满一半的时间是哪一天呢？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是第15天，但其实荷花会在第29天开放一半，然后在第30天呢会完全盛开。你总听别人感慨，现在的社会拼起点，你的家境好像越好，你的教育条件越好，你就会比别人更轻松，活得更轻松。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到了马云的例子去反驳这样的观点。马云的起点高吗？他出身于一个文艺家庭，其实不算很好啊，但是也不差。马云受过高等教育吗？3次高考才因为机缘巧合补录进了本科。马云事业的起步顺利吗？5次创业失败，外加30次投简历石沉大海。可是这么多的失败，一次又一次，这就好像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荷花定律，前29天的积累，在努力当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在失败当中越来越坚定自己的目标，所以终于在黎明前，马云做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好像也是讲的荷花定律。还有一种定律讲的是金蝉定律。金蝉吃过吗？炸金蝉，小的时候去树上，夏天的时候去树上找那个蜕了皮的金蝉。但是你知道吗，每一只金蝉的幼虫，它们要在地上蛰伏短则3年，长则是7年，只为有朝一日重见天日。想要成功，人亦如此。有一句古话哈，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是不是？就但凡是强者，首先你得学会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还是想说说司马懿的例子。前期的司马懿总是那么的不显山不露水，然后呢就一直侍奉在曹家。他明白只有藏得住，也只有藏得住方有一线生机。纵使曹操有疑虑，可是呢他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除掉他。后来又是曹爽的咄咄逼人，他呢也假意让权，然后也故意装病，还用演技蒙骗过了曹爽，然后

0: 伏击反攻，所以司马懿就是因为隐忍而取得了成功，而曹爽就是死于浮躁的。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从来不缺强者，当然也不缺强者定律，很多人把它当作鸡汤，不咸不淡的鸡汤，而有一些人呢，听了之后呢，就会学会从中去汲取营养。只有你潜心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强者定律，并且真正的把它附属到你的行动上，那我想你也一定会变成强者。
1: 人生不能犯三大错，犯了有啥后果呢？《水浒传》中杨志就是个例子。
0: 《水浒传》当中为数不多的有大篇幅刻画的人物之一杨志，他刚一出场就顶着杨家将之后的光环，武艺高强的他本以为将来可以为国家效力，就像仙人一样成为一个英雄，但是正如他的星宿名天暗星一样，一生却暗淡无光。那杨志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他的一生都如此倒霉呢？首先我想第一个就是逃避。第一次押运花石纲的时候，杨志就在黄河里面翻了船，他并没有说承担责任或者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选择跑路了。后来呢，因为怒杀牛二被发配大名府，得到了梁中书的赏识，本应该能够顺利一点吧，可是谁知道说押送生辰纲的路上让吴用给设计给坑了。这一次呢，他可没有在乎那一位提携自己的梁中书，选择了自寻死路。但是转念一想呢，还是活着吧，然后闷闷不已的他继续跑路。于是这一次逃避彻底断送了杨志的英雄梦，反而呢是落草为寇。而这个时候呢，也就体现出了杨志的第二大缺点了，就是不会吸取教训。你像我们总是说你吃一堑能长一智，对不对？可是杨志呢，这一次没有完成押送任务，本应该能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啊，说人总不能在一个坑里面跌倒两次，但他偏不，反而是花钱给自己买官。就连水浒里面最让人讨厌的高俅都说他，说难以委用。好不容易老天给了他第二次机会让他押送生辰纲，这一次杨志还算就提前准备了一点，他知道途经的这些山林啊有贼人出没，然后让队伍们都打扮成脚夫的模样行进，但是前半路的安然无事让他放松了警惕，所以呢被吴用智取了生辰纲。那这杨志的最后一个缺点就是对属下不好。我们还得说回智取生辰纲这事儿，在运送生辰纲的路上天很热，手下的人呢就想休息一下，杨志却轻则痛骂，重则痛打，逼赶要行。走了14天，手下的人没有一个讨厌他的。正因如此呢，遇到了白胜假扮成卖酒的小贩之后，手下的人执意要去买酒，丝毫不听杨志的劝阻，而杨志呢也因此放松了警惕。所以呢，这个生辰纲被劫之后，手下人一看这杨志都跑路了，就把责任全推到了杨志的身上，这一下他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光生辰纲这一回，作者呢就把杨志这个角色的性格是刻画的活灵活现。你看，逃避责任是吧，不吸取教训，然后还对下属这个非打即骂，所以呢这也注定了他倒霉的一生。而他的结局呢令人唏嘘，说作为名将之后本应该战死沙场，可是呢他却在行军的路上病死了。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力去避免这一些错误呢？

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2: 听友们，接下来即将收听的是漫游中国，身未动，心已远，足不出户，游览名山大川，感受心中的诗与远方。潜山作为京剧的发源地，在安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的旅游资源很丰富，是安徽旅游最牛的县级市。
3: 说到京剧，我们都知道它是国粹，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影响甚广。对于京剧，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了解，知道京剧的角色分为生、旦、净、丑、杂、武、流等行当，也知道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号，一些剧目也是耳熟能详。但是说到京剧的发源地，似乎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京剧的发源地是安徽省安庆市境内的潜山县。在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的秋天，为庆祝乾隆帝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廷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由艺人高朗廷率领进京参加祝寿演出。潜山县便是京剧最初的发源地。作为京剧发源地的潜山市，在安徽省的位置是举足轻重的。潜山市是安徽省辖县级市，由安庆市代管，地处于安徽省西南部大别山东南麓长江下游北岸。这里的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一处风水宝地。

0: 自东汉至南宋，先后为州郡府治所近800年，这里也是古宛国封地。这里的山称为宛山，这里的水称为宛水，这里的古城被称为宛城，安徽省的简称宛便来源于此。悠久的历史，潜山市也理所应当成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和遗址。当然，潜山县境内的历史人文景观远不止这些，而且个个耳熟能详，家喻户晓。这里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孔雀东南飞》故事的发生地。这里是如花似玉、倾城佳人的三国佳丽、大乔小乔的生长地。除此之外，这里还是王安石、苏东坡曾在此任职为官的地方。在历史上，这里有史料可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就有三个，是名副其实的宰相之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潜山市境内也拥有众多的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是始于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历史悠久，也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的典型代表桑皮纸制作技艺。还有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堪称制陶史上的活化石，豆母陶艺手工制作技艺。古老的传统手工艺品以细、薄、柔滑和坚韧耐磨、不生虫蛀、折叠易带等优点而深受欢迎，这就是王河手工书席。还有凭借长江水路优势，上达四川重庆，下到南京苏浙，并与这些地区的文化艺术广泛交流的老徽调、潜山弹腔等等，这些都是潜山人祖祖辈辈承袭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潜山也因此素有宛国古都、二乔故里、安徽之源、京剧之祖、黄梅之乡的美誉。当然了，潜山市境内的旅游资源不止上述的众多人文景观，其境内的自然景观也不输其他地方。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与黄山、九华山名列为安徽省三大名山之一的天柱山，峡谷上下落差200多米，大小瀑布跌落成群，通天瀑落差100米，堪称华东一绝的天柱山大峡谷，还有号称南天一关，又称天柱山下一奇观的天龙关，特色竹筏漂流享誉江淮，名驰华东，被称为天柱山下第一漂、白马潭等等。自然景观独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潜山市，截至目前，他们拥有了包括天柱山在内的国家5A 级景区1家、国家4A 级景区4家、3A 级景区11家，其境内的旅游资源可以说是安徽省县级市当中最丰富也是最牛的。
1: 在盐城有一座中华麋鹿园，已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观光、休闲、修身养性的世外桃源。
0: 在中国有非常多的野生保护动物，有些生活在一望无际的无人区中，有些则饲养在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保护区中。中国的野生动物种类之丰富，让我们无论生活在哪个城市都可以见识到这些神奇的动物。而要说到有着四不像之称的麋鹿，那在盐城就专门有一座中华麋鹿园，那里生活着上千头可爱的麋鹿。中华麋鹿园位于黄海滩涂，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湿地，也是太平洋西岸古生物环境保护最完好的半原始湿地。而中华麋鹿园是全球唯一以湿地生态、麋鹿保护为主题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

0: 园区面积之大，完全无法用步行，而且为了保护麋鹿，我们也只能够坐景区的接驳车通行。一路上，一棵棵枯树组成的枯树林，仿佛让我们感觉是来到了非洲。就在去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其中就包括了大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境。所以说，这里也是中国非常珍贵的生物湿地生态。滩涂边设立的世界自然遗产石碑，能够看到当地人为这片区域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而流露出的骄傲自豪。来到麋鹿园，自然是要来找麋鹿的。如今中华麋鹿园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麋鹿基因库，从一开始的39头麋鹿发展到如今的几千头，这些麋鹿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繁衍着，数量也越来越多。接驳车沿途路上，我们能够看到不少年幼没有脚的麋鹿在树林中穿行，对于人类既好奇又警惕。麋鹿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它又叫四不像，是世界珍稀动物，属于鹿科。因为它的头脸像马，脚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所以才被叫做四不像。成年的雄麋鹿有角，角多叉，坚硬无比。雌麋鹿没有角，体型也比较小。当看到人类过来的时候，麋鹿也会从河畔走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们看，大概是饿了，想找点吃的吧。虽然麋鹿带着一股气势地向我们走过来，但是眼里的蠢萌还是让人们觉得它好可爱。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地去惹它们，不然毛起来，这鹿角可是非常厉害的。相比较下来，幼麋鹿就非常的软萌了，样子更像是小鹿，天真无辜地闪着它的大眼睛。其实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麋鹿，距今大约10000年前到距今大约3000年的时候最为昌盛，数量达到了上亿头，但是在商周时期之后却迅速的衰落，直到清朝初年野生麋鹿都绝迹了。如今中华麋鹿园的麋鹿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的。大概是许久没有出国的原因，在中华麋鹿园里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幅景象，仿佛让人们感觉来到了非洲，让大家想到的是非洲动物大迁徙的场面。这片净土上大量的林地、沼泽地、岩裸地与森林草滩成为了麋鹿最好的生活景区。中华麋鹿园设有观鹿台，观鹿台左右两侧是麋鹿驯养区，视野极佳。隔着铁网，我们可以给麋鹿喂一些胡萝卜。可能您都没有想到，原来麋鹿最喜欢吃的就是胡萝卜。园内还有一座8层砖木中式宝塔，塔的第5层为储水而设，兼具饮水和观赏的功能。塔高39米，是为了纪念由英国无偿赠送的39头麋鹿。宝塔里还藏有《封神榜》真本，是中华麋鹿园的镇园之宝。再一次的提醒准备前往中华麋鹿园的朋友们，您看这尖尖的鹿角是非常的锋利的，所以说在投喂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逗它们太过分，不然它可是会用鹿角顶撞铁丝网的，一旦生起气来它们还是很凶的。在中华麋鹿园当中，还有一组专门为鹿王设置的鹿王生活区。每年5月下旬，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赛都会在这广袤的大峰黄海滩涂上拉开帷幕，非常的壮观。许多的雄鹿都会参与进来，争夺鹿王这个宝座。毕竟成为鹿之王者也是好处多多。鹿王隐藏在树林深处，从外面还是很难轻易看到它的。如今中华麋鹿园更像是人们观光休闲、修身养性的世外桃源，除了来看鹿，还能够看到不同的鸟类，丹顶鹤等等等等，真可谓是动物天堂。
1: 江苏最负盛名的早茶文化， 除了扬州还有泰州，在这里吃早茶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生活。
0: 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在泰州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句话。这皮包水指的就是早茶，因为距离扬州很近，泰州的早茶和扬州的早茶有一脉相承之处。而随着早茶文化的盛行，泰州也将早茶文化融入了城市美食名片。泰州人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到老字号的茶楼里点上一笼笼点心，开始活力满满的一天。泰州人吃早茶可不将就，他们都会到当地比较有名的茶楼里，就是那种我们吃中晚餐才会去的餐厅里，和家人朋友们悠闲地围坐在一起吃早茶。对他们来说，早茶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消遣。在泰州，人们都说吃泰州早茶要去老街古月楼。这古月楼是泰州吃早茶最知名的地方，因为创始人姓胡，所以取名叫做古月楼。这里门面气派，装饰的古朴雅致，进到大堂里人声鼎沸，座无虚席。泰州的早茶文化果然是名不虚传。一杯茶，一份烫干丝，一笼蟹黄包，再加上一碗鱼汤面，这就是泰州人经典的早茶组合。一茶三点一面，丰富又营养。在泰州吃早茶可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生活。泰州的早茶文化历史悠久，食材新鲜，种类丰富，很多到泰州来的吃货们都是冲着早茶而来。看着一笼笼叠得很高的蒸笼，足以见得有多丰盛了。泰州早茶中最经典的烫干丝是第一道端上桌的菜，这一小碟烫干丝是扬泰地区的传统名食，看似简简单单，但是对厨师的刀工要求极高。泰州的烫干丝是由豆腐干切成的，加入香醋拌匀，口感滑嫩，是泰州早茶最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除了烫干丝，还有煮干丝，不同的是煮干丝是汤的，烫干丝是拌的。这煮干丝里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肴肉、蘑菇、虾仁、木耳、青菜俨然成了一碗汤。这汤干丝吃起来就更加柔软了，汤也是高汤熬煮而成，鲜美无比。接下来要给您介绍的是三点了，也就是包子、蒸饺、烧麦。三点之一的蟹黄包呢，是泰州早茶里最受欢迎最鲜美的小吃，金黄的蟹膏渗透到面皮外，流到了包子的外面，让人垂涎欲滴。掰开蟹黄包，只见到满满的蟹黄蟹肉，一口咬下去，蟹黄的香味充满着口腔，肉也是非常的扎实。在台面上众多的小吃当中，蟹黄包应该是第一个会被消灭掉的。泰州人做早茶就像是在做一件艺术品，这翡翠烧麦做的就非常的精致，用素菜做的烧麦，尖尖头里露出碧绿色的内馅儿，便称为翡翠，皮儿薄馅儿多，入口略带一点清苦之味，正好能够解蟹黄包的油腻。秧草包，这是江浙一带爱吃的草头，泰州这里叫草头为秧草，上海人常吃酒香草头，泰州人则蒸出一笼秧草包，包子的褶子中间还隐隐地露出一缕碧色，一个素包子下去也就饱了三四分。而三点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虾仁蒸饺，这也是泰州经典的名小吃，上桌的时候还带着阵阵的热气，几只月牙形的饺子弯弯地躺在蒸笼里，褶子非常的匀称，一个个蒸饺是皮儿薄馅儿大，汤汁饱满，虾肉 Q 弹，一口下去，鲜香的汁水流在了唇齿之间。在泰州早茶的包子当中，汤包也是一定要去尝一尝的。这汤包完全是用面皮儿包裹住了汤，从外面呢还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墨绿色的汤汁。吃汤包的时候也非常的考验人，小心翼翼地咬破皮儿，就着开口吸里面的汤汁， 浓浓的蔬菜

0: 香菇味儿，还有蟹黄味儿，鲜而不腻。不过我觉得更让大家好奇的会是，这样的蔬菜汤汁到底是怎么做到包子里的呢？在泰州吃早茶，还有一样不能忘的就是鱼汤面。一顿正宗的泰州早茶一定是以一碗鱼汤面作为结尾的。鱼汤面用的是黄鳝鱼骨、猪骨还有野生鲫鱼等文火熬制而成的汤，再用这个汤来下面条，汤的味道比较淡，我们可以撒上胡椒粉，这样就能把鲜味儿给调出来。吃完了这碗鱼汤面才是真正的圆满。怎么样，听着是不是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呢？您吃过泰州的早茶吗？那您喜欢早茶里面的哪种点心呢？
1: 江苏有三座闻名于世的百年雕花楼，其中一座位于泰州。如果对雕刻技艺感兴趣，这里非常值得一去。
0: 我们知道江苏是一个文物古迹众多的省份，光是建造造型独特的雕花楼，在江苏境内就有三处。其中名气最大的是苏州东山和西山雕花楼，而另外一座就位于泰州的高岗区，名为口岸雕花楼。它也是泰州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泰州又一座4A 级旅游景区。刚到雕花楼的门口，您就能够看到鎏金匾上印着硕大的“古雕花楼”四个大字，雕梁画栋下都是古代建筑雕刻的细节之处。雕花楼其实就是以木雕、砖雕等雕刻技艺为特色的建筑，拥有非常高的艺术和观赏价值。跨过高高的门槛，一进门就能够看到客厅正上方的鎏金高匾上写着文心雕龙，匾额下是美观高雅的雕刻屏障，刻画着雕花楼的全景图。左右两侧的椅子和茶座，从外观到摆设，无一不是经过了细心的雕琢。口岸雕花楼始建于清朝，续建于民国初年。楼内存有大量的精美寓意吉祥的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人物与历史故事等，这些都是当时雕刻艺术的经典之作。如今的雕花楼中，除了能够看到各种精美的雕花技艺，我们还能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小景点，如古民居、观澜阁、畅酣亭、长廊、木鱼坊，以及随处可见的假山水池。雕花楼坐西面东，由前后两幢各五间的二层主楼和左右各三间的厢楼组成，这是一座四方楼。建楼的主人是口岸镇一位姓姚的木材商人。自古江淮地区民间建房都是朝南的，为的是冬暖夏凉与室内采光，而雕花楼的主人在建造之初，为了生意红火，专门请了风水先生来定位，最后雕花楼面东而至，上下两层，面阔五间，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走入雕花楼里，就像是走入了江南古典私家园林。通过观澜阁、木鱼坊等好几个园林特色景观，我们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到苏中地区木雕、石雕和砖雕的艺术魅力。这些雕刻栩栩如生，给这些江南建筑赋予了灵魂。园林中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树木，是一棵百年老树，从栽种之初开始就一直庇佑着这座雕花楼。口岸雕花楼青砖黛瓦，高级飞檐，远远望过去和普通的鼓楼没多大区别。然而只有真正的进入到大门后，举目环顾，正屋厢房的门窗、二楼的回廊、栏杆、檐壁，每一个都是由雕花构建而成，龙凤呈祥，鱼桥耕读，花鸟鱼虫，各种各样的传统雕花图案，让人惊叹于古代高超的雕花技艺。雕花楼里除了古建、一桥、两街、三庙、四宅，组成了园林古色古香的风貌。走入园中，不仅会被精美绝伦的雕花技艺所折服，还会被花园里的花

树木、假山瀑布、湖亭、连渔桥所吸引。雕花楼俨然一座小型的江南园林。漫步其中，城市的喧闹声都被隔绝在外。如今的雕花楼也是经过了各种扩建和修复，才会有了如今这般恢复如初的风采。雕花楼面积不大，小巧典雅，很快就能够逛完。主打的古建筑雕花楼如今也是粉饰一新，雕饰和纹路都非常的清晰，让人大饱眼福。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

0: 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8: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
9: 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7: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0: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7: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1: 38633，
7: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2: 江苏泰州有一片犹如绿野仙踪般的水上森林，这里空气清新，气温舒适，噪声少，是一个贴近大自然、放松身心的绝佳之地。
13: 在城市里深夜加班的你，是不是有那么一刻感觉到呼吸不过来，想要逃离这充满尾气和 PM2.5 的环境？很多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一到周末就会想要离开这座城市，去到附近更贴近大自然的地方放松身心。而在一线城市比较集中的长三角地区，就有很多不错的郊野之地，让人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抽身而出，感受来自于自然的清新味道。而长三角中的江苏拥有全国最多的5A级景区，散装江苏中每一个县级市都能够拿出不少优秀的旅游资源。那么在泰州就会有这样一片犹如绿野仙踪之地，那就是理中水上森林。它位于兴化理中镇，离著名的兴化油菜花景区不远。理中水上森林公园是江苏省最大的人工生态林，也是泰州兴化首个4A级景区。当你刚刚进入到园区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两旁参天的山树会将人整个包裹起来，在这大自然中用力呼吸，全是最清新的空气。这里被称为都市人回归自然休闲的天然氧吧，来到这里的人无一不是来疗养休闲，去享受大自然所带来的馈赠。理中水上森林占地2000亩，其中森林面积1050多亩，水面面积950多亩，陆地森林和水上森林几乎达到了1:1的比例。在这一片硕大的人工湿地森林公园里，栽种着10万多棵水杉、池杉等树木，高大

0: 从空中望去就像一层绿色的绒毯。这里的平均温度大概是在25度左右，绿树成荫，气候温和，漫步水上森林公园，呼吸森林氧吧，不由自主的您就能够感到放松愉悦。站在河岸边望向通往水山森林的深处，镜头仿佛有种魔力，吸引着大家向里面去追寻。光是在岸边的树林中漫步还不够，您可以选择乘坐木筏漂浮在里中水上森林，这样您就能够真正的领略到什么才是林中有水，林中有鸟。一艘竹筏上最多能够坐上12个人，而且是最原始的竹筏，船老大用竹竿站在最后划水，竹筏就这样晃晃悠悠地把大家带入到这一片神秘的水上森林当中。乘船进入到森林的深处，水山倒映在湖面上，您就感觉像进入到了仙林一样，简直就是泰州版的绿野仙踪，满眼皆是绿色。在森林氧吧里尽情的呼吸，整个肺就像重新洗了一遍一样。坐船游里中水上森林是最佳的选择，可以更近距离的去触摸这片从水面下生长起来的水杉林。里中水上森林还有中华一绝野鸭放飞的表演，一声令下，几百只野鸭一起飞向天空，场面非常的壮观。水上森林中主要以水杉为主，白鹭在林中穿梭飞翔，动静结合的森林与动物给人一种非常舒畅的感觉。既然是水上森林，自然水系丰富，水乡景观让这里也就成为了江苏的网红打卡地。这里树多水多，也吸引了很多的野生动物，这林中的鸟最多的时候就有6万多只。空气清新，气温舒适，噪声又小，这就是里中水上森林的魅力。人们在森林中会感到放松，释放压力，而森林当中的自然声音又会给人以美的享受。不知道您去过泰州这一片绿意盎然的水上森林吗？您喜欢这样的环境吗？
1: 桑岛是一个飘在海面上的渔村，面积仅2.5平方公里，这里的沙滩细软，水质清澈，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原生态海岛。
0: 在国内有很多的渔村，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一直以来都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知道他们名字的人并不多，大多数都是渔村周边的一些相邻的城市，或者有生意往来的才或多或少地知道他们的名字。在山东半岛渤海之中，就有一个漂在海面上的渔村桑岛，它的面积仅仅只有2.5平方公里，不过呢，它比别的渔村就幸运了许多。它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现在的人尽皆知，甚至是门庭若市，可以说是实现了巨大的逆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桑岛上去看一看。桑岛是位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小渔村，因为其四面环海，与陆地并不连接，被大海彻底的切断了与陆地的联系。时至今日，它也依然是一个完全漂浮在海面上的渔村。登陆桑岛的话，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坐船。也正是由于桑岛被大海彻底切断了和陆地的联系，所以说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的都是靠出海打鱼为生，所以说知道他名字的人并不多。完全漂浮在海面上的桑岛是因为火山喷发而形成的，所以说它的面积也并不大，仅仅只有2.5平方公里，海拔9.2米。岛上有600多户家庭，人口达到了2000人以上。四面环海的桑岛，东与蓬莱、长山列岛相望，西通龙口港，北边是渤海湾。因为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少与外界往来，岛上渔民又多以打鱼为生，所以这里并没有被过早的过度的开发，依然保存着最淳朴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原生态的小岛。关于桑岛的得名，在岛上流传着3个说法，一个说岛的形状像一片桑叶，另一个说法是说岛上原先长满了桑树，而最后一个说法是沧海变桑田。

0: 之意。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定论，但是桑岛在当地人的心中就是镶嵌在渤海湾的一颗璀璨明珠。桑岛这座渔村和我们内地的村庄差不多，不宽的街道两边是一座座渔家小院儿，唯一区别的可能就是桑岛它是一个完全漂浮在海面的渔村。虽然说面积不大，但是这里的村民都是以出海打鱼为生，他们的生活收入水平也并不低，仅仅从他们自家的渔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这里可以出远海捕鱼的渔船价值都是在20万以上，即使是近海捕鱼的小一些的渔船也价值10几万。除此之外，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艘柴油动力的渔船，这可不比城里人的小轿车一样。因为桑岛的渔民们很勤劳，他们不仅出海打鱼，还发展海洋养殖业，其出产的海参在全国排名第3，食用价值相当之高，50-60头一斤的刺参能够卖到1000多元。除此之外，这一片海域更是盛产加吉鱼、对虾、扇贝、鲳鱼等，每一次出海可以说都是满载而归。桑岛的海鲜品牌也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发展到了如今的门庭若市。四面环海，远离城市喧嚣的桑岛，这里的沙滩细软，水质清澈，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原生态的海岛。环岛观光、游泳、赶海，再登上无人岛观看火山岩地貌、大吃海鲜，俨然已经成为了进岛游客的必玩项目。不仅如此，桑岛还是国内一个观看海市蜃楼的最佳海岛。这里的海市蜃楼幻影如城廓，四楼台标回书变，使人入迷的奇景。而且在1953年和1964年长时间的频繁出现过。曾经因为大海的阻隔少有人问津的桑岛，如今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原生态海岛游的目的地。不知道您对这里会不会也特别的向往呢？
1: 在国内有一座山，它的海拔并不高，但它却是国内最为特别的一座山，它形如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
0: 说到登山，我们总是希望如唐代诗人杜甫般，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登上绝顶的壮志。在国内众多的名山当中，登山爱好者勇于挑战，去挑战一座又一座的高峰。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那些深受登山爱好者喜爱的山峰都是难以挑战的高度，他们的陡峭程度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虽然我们只是普通的游客，但国内也攀登过众多的名山大川，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些名山大川即使修建了游客登山步道和阶梯，但是攀登起来依然需要足够的体力才行。无论我们选择怎样的方式去登顶高山之巅，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览众山小的感叹。在国内有一座山，它和其他的山峰有着很大的不同，它的海拔并不高，最高海拔也不过只有400多米，攀登起来也并不会费多大的劲儿，甚至可以说一点挑战性都没有，但是它却成为了国内最特别的一座山。它不是以高和险峻陡峭取胜，而是以方取胜，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山。那究竟方正到什么程度呢？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去了解一下。说到国内最方的一座山，仅仅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到底有多方。它的名字就叫做方山。这座方山它坐落于温岭与乐清交界处，因为山顶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陡峭的山峰和悬崖峭壁，而是平直如底，如平原般开阔，形状就像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因而得名方山。方山刚才我们也给您介绍了，它是位于浙江省温岭的西北部，它也是雁荡山八大景区之一。方山层峦叠嶂，气势磅礴，四周围的石壁都在100米以上。如果没有登顶到方山的山顶的话，你会认定此山奇险无比，因为我们在山中目光所及之

0: 唯独东面的一块岩石离地稍近，比较险峻，难以攀爬。但是借助竹梯，我们也可以成功的登到山顶。但当我们登上山顶的时候，一定会由衷的感叹，这里可真方啊。登到了方山的山顶，你会发现这里并不是陡峭的山峰，更没有悬崖峭壁，这里的视野所及之处是平坦开阔，如平原一般，面积大约有700多亩，仿佛天外琼台，空中平原。方山山顶之所以如此的平坦开阔，是因为这里原先是火山，是中生代晚期亚欧大陆边缘复活型火山形成与演化而成的，也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平台。方山在历史上其实也是一座名山，很多的名人志士都曾慕名而来到方山。近代书圣王羲之曾经游历过方山之后，在其著作《游西郡记》中写道，临海南界有方城山，绝眼壁立如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历国内的众多名山大川后，也曾到访过方山，并在《游雁荡山后记》中有记载当时游历的心情。那么对于国内这一座不是以险峻陡峭为特色，而是以方方正正而闻名的方山，您想要登到山顶上去看看它到底有多方吗？
1: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走进曾经山东首富丁百万的故宅，鼎盛时其建筑覆盖大半个皇城，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亲自去看一看。
0: 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如果来到山东省龙口市的皇城西大街上，仅仅只是看到丁氏故宅的门头，并没有踏足进去的话，估计不会想到这个故宅到底有什么惊人之处。是的，和大多数游客一样，在还没有具体的了解这里，也没有走进去之前，误以为它不过是过去大富人家的一个宅子。因为富有，所以府邸修的占地面积大一点，建筑修建的豪华一点，里面再有一些摆件和古董，介绍一下其家族的兴旺，也不过如此罢了。但是当您真正的走进丁氏故宅的时候，岂只是一个惊讶了得呢？的确，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位于山东龙口市皇城西大街的丁氏故宅，占地3.106公顷，建筑面积8042平方米，现存240间，也是清代府市祖群的布局。当然，这里也是目前我国规模宏大、举世闻名、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群。但是当我们走进了丁氏故宅，对它开始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在历史上这里的豪华程度是现在所无法比拟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宅子的主人丁氏家族。在过去的龙口，也就是皇城地区，当地的老百姓所称呼的是丁百万，也就是丁氏家族的绰号。丁氏家族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致富，也是当铺世家，当铺钱庄遍及全国11个省市，资产折合白银5400万两，相传等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山东首富，绰号丁百万因此得名。丁氏家族世代不仅经商有道，更是重视读书做官。他们深知唯有将官商儒三者做到相辅相依，因而才能做到长盛不衰。所以他们世代以学入仕，以仕保商，以商养学。家族先后有27人考中举人进士，5品官衔以上者达到了149人。丁氏发迹之后，便开始广泛的征召邑内外的能工巧匠，在黄县城里营造宅地。这座宅地始建于雍正初年，建成于道光年间。丁氏故宅坐西朝东，是典型的北方传统的硬山式砖木结构。建筑群分为若干个大院，每个大院由若干个四合院组成，疏密得当，浑然一体，古朴大方。

0: 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京城府邸和胶东民居的神韵，也是黄线房的典型代表，堪称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华。鼎盛时，其豪华建筑覆盖大半皇城，房间更是多达3000多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丁氏故宅，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辉煌时期的模样。经过一系列的开发，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处展示丁氏家族的生活原貌以及胶东地区的民俗风情，展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博物馆。这里现藏有文物1.4万件，三级以上文物160多件。故宅内有复原陈列丁佛岩纪念馆，设客厅、花厅、卧室、书房、私塾、当铺、车轿房、帐房和民俗等20个展示，也是我们了解胶东地区的民俗风情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而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丁氏故宅，虽然已不再是当年丁氏家族最兴盛的时期，但是从仅存的240多间房也可以窥探一二。在历史上，如果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又怎么能够修出如此豪华的府邸呢？
1: 太湖有很多隐藏的景点，三山岛就是其中隐藏最好的一座岛，有小蓬莱之美称，少有人知，美得如世外桃源一般。
0: 说到太湖，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不过我们认识太湖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地理位置上。我们认识太湖可能是去到某一个环太湖的城市，从而来认识太湖。横跨江苏、浙江两省的太湖，环太湖的城市也都是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排在前列的城市。其北临江苏无锡，南滨浙江湖州，西依江苏宜兴，东进江苏苏州。当然了，我们认识太湖的方式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湖光山色。环太湖有太多的风光值得我们去打卡。太湖绝佳处毕竟在源头的无锡源头渚风景区，素有太湖山水第一镇之称，可以采摘、骑行、徒步，也可以寻访镇中古村的苏州东山景区等等。位列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排名第二的太湖，它是平原水网区的大型浅水湖泊，在其湖区内有48座岛、72座峰，湖光山色相映生辉。也正是因为它的湖区辽阔，我们所知晓的风景也是有限的。类似于源头渚、离湖、东山景区，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景区，更是盛名海内外。但是在太湖之中还有很多隐藏的景点，位于苏州城西南50多公里的太湖之中的三山岛，就是太湖之中隐藏最好的一座岛。古代有小蓬莱之美称，少有人知，却美得宛若世外桃源。太湖三山岛之所以能够被隐藏得很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它位于江苏省吴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东南太湖中，至今仍然没有通车，登岛的话依然需要乘坐游船。因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说这里依然保存着完好的生态环境。这里的风景也是太湖之中不可多得的，誉为主岛三山，又名泽山、绝山。虽然有三座山，但是这里的山都为主岛三山，又名泽山、绝山。虽然有三座山，但是这里的山都不高，其主峰海拔也不过才81.2米而已。相传因为春秋末期有吴非姊妹三人各居一峰，所以得名为三山岛。太湖三山岛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太湖之中不可多得的世外桃源。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冬天不会过于寒冷，夏天也不会太过于炎热。苍山环绕，碧水拥抱，湖光山色令人向往。太湖三山岛的美在古代就被人们发现了，远在春秋。

欧的时候，它被称呼为三山，因一岛三峰相连而得名。时至秦汉时期，名为洞庭山，在晋朝的时候被称之为蓬莱，后来到明代史称为小蓬莱，所以也有着太湖小蓬莱之美称。清朝的时候，更有文人吴庄在游历三山岛之后赋诗《三山》一首，其诗曰：长其龙气接三山，则绝延绵一望间，烟水漾中分聚落，居然蓬莱在人寰。我们去环太湖之滨众多的旅游景点，不过是乘坐游船去感受太湖的辽阔，亦或者是某个太湖之岸去感受目光所及之处的湖光山色。但是太湖三山岛却不一样了，这里不仅湖光山色，动静并存，壮幽兼备，是饱览吴中山水太湖景色的仙境，也被誉为太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当然这里依然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因为没有通车，又远离市区的喧嚣，所以说知道它名字的人并不多，这里依然宛若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1: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0: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2: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3: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6: 妈妈，我鼻子好痒。
7: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会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静听。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

0: 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遇事冷处理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两个人都是怒气冲冲，恶语相向。一个说早办早解脱，一个说哪怕晚一分钟也是一种折磨。然而登记中心的大姐总是和颜悦色，一脸歉意，实在对不起，打印机坏了，明天来好吗？再去却又是网络出了问题，还是要求明天再来。几次三番过后，那对年轻的夫妻竟然销声匿迹了。婚姻登记员一语道破谜底，其实这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一种缓兵之计。他的目的呢，是让双方冷静下来，理性思考之后再做决定。遇到急事儿、要事儿、烦心事儿、危难事儿，一些人总是巴不得速战速决，立马见分晓。然而往往当时觉得很妥帖的方案，很痛快的决定，时过境迁，或者才隔一个晚上便又幡然醒悟，深为自己的鲁莽而感到后悔。须知有些事通过自己的追加行为，或许能够将功补过，破镜重圆，从头再来。而有些事呢，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过了这个村儿，没了那个地方。

0: 只能徒唤逝者如斯夫。而为所有的听友们，你们知道吗？冷处理是一种谋略和智慧啊。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万事万物皆知晓，古今中外如数家珍，对吗？尤其面对突发事件，当事人任由意气用事，亦或凭借惯常思维形式，看似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却难免挂一漏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啊。方此时压制情绪，平息怒气，遏制冲动，平复思绪，冷静看待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貌，全面分析矛盾纠纷产生爆发的前因后果，就能知己知彼，既分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又找到有效解决矛盾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啊。朋友们，知道吗？冷处理代表了一种责任和担当，预示着当事人心态的成熟，看问题眼光的长远，以及分析判断事物的理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能不考虑自己长久以来遵循的行为理念和价值规范，也不可能不顾及周围他人的评价与议论，对吗？尤其是当自己因为一时冲动而失去理智，触犯到大家一以贯之遵从时时躬身践行的道德法则时，哪怕事后是百般补救，也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沦为孤家寡人啊。从这个角度而言，选择冷处理做事，既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由此生发出对自己的信任与信赖。冷处理并非刻意行事迟疑，行为保守，与遇事宁当稻草人，甘做缩头乌龟有着本质的区别啊。它的指向仍是处理，而不是任由事情冷下来，却因为迟迟得不到解决而矛盾越积越重，误会越来越多，隔阂越来越深，终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呀。当然，冷处理更不是庸常意义上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不处理。但凡需要冷处理，必定是关系紧张、矛盾尖锐、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之事，要求既治标又治本，既注重当前又着眼长远，既得其大又兼其小。因此冷静是前提，冷中一定要有热切的关注、热情的接待、热烈的讨论、热心的周旋、热忱的解答，最后回归到问题的彻底处理、圆满解决，彼此之间心悦诚服，心满意足。相反呢，以冷处理为托词，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不要说当事人不会答应，只怕自己也会见失公信力，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应啊。亲爱的听友们，遇到事情要学会冷处理，给对方思考的时间，给自己回旋的空间，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务实眼光，坦诚的姿态。尤其能够做到不冲动，不让矛盾再次升级，不使问题衍生问题，更是一种能力自信的表现，一种为人处事的修养。
1: 你生命中的低谷是什么时候？你是怎样挺过来的？接下来主播就要分享这个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曾流行过燕子飞行的过程，它们是呈弧线飞行的，每次高飞前总是要向下滑落一段，然后呢再奋力向上飞。起初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燕子下滑的过程是积蓄力量，是为了下一次飞得更高更远。

0: 我恍然醒悟，原来人生的低处只是力量的一种蕴藏，是为了走向另一个更高的顶点。那么当我身处低处时，又有什么好悲伤的呢？在我们身边总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通常呢，当一些人处于人生的高处时，总是志得意满，颐指气使，恃才傲物，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因而停步不前。其实啊，这些人这个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即将滑向人生的低处。而当人们处于人生的低处时，总是悲观失望，痛苦决绝，殊不知否极泰来，即将步入另一个美丽的春天呢。人的一生是一条上下波动的曲线，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低的时候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很快就要走向高处了。高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你看不见即将到来的低谷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总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朋友们，当你身处高处时，要不骄不躁，要意识到潜在的危险，要不断的奋发进取啊。朋友们，而当你身处低处时，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悲观绝望，凡事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低处只是暂时的停留，只是力量的蓄积，一旦时机成熟，达到所需的能量，就会石破天惊，到达另一个理想的境地啊。很多时候巨大的成功往往会导致我们更大的失败，而暂时的失意却常常能引领我们走向成功。人生有三种境界，就好像是参禅。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参禅有悟，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顿悟之时，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朋友们，当你走过一段生命的旅程，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人生，我相信你一定会惊奇地发现，原来人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处和低处，只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攀登的过程啊。截至到现在，你认为在你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功以及最懊悔的失败都有什么呢？那么对于痛苦的失败，你是如何熬出来的呢？你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呢？
1: 我们一起学会聆听智慧。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智慧聆听环节，让声音启迪我们的心灵，让智慧充盈我们的人生。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大气是做人的品格，是处世的智慧。大气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格局和气运，正如下面的分享，你若大气必有福气。
3: 什么是大气？大气是做人的品格，是处世的智慧，是人生的境界。大气之人懂得容纳他人过错，从自身反省问题。大气之人懂得坦然面对生活的磨难，并从中乐趣。 正如古语所说，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大气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格局和气运。大气之人待人宽厚不计较。薛瑄曾言，为宽可以容人，为厚可以载物。大气之人内心宽厚，遇事豁达，能够忍常人所不能忍，容常人所不能容。在历史上，负荆请罪的故事众人皆知。蔺相如完璧归赵后，被国家封了职位，比廉颇高出许多。廉颇得知后甚是不服，他扬言一定要让蔺相如好看，见识下究竟谁更厉害。此话传到了蔺相如的耳中，他选择了避而不见。许多门客就不解，以为是蔺相如胆怯了。但是接下来他的一番话让众人刮目相看。蔺相如说，秦国之所以不敢来入侵我们国家，正是因为我和廉颇，若是我们两个都不和，岂不是给了敌人机会吗？此话被廉颇得知后羞愧不已，于是主动上门负荆请罪。蔺相如坦然地接受，两人成为好友，合力为赵国做出诸多的贡献。《菜根谭》里说，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则进步的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其实纵观历史上诸多成功人士，都有着化敌为友的本事，他们容人容事，有着让人敬佩的胸怀和胆识。大气之人在为人处事和待人接物中逐渐养成了格局和见识，为自己积攒福报，人生之路也是越走越宽。大气之人对事洒脱不沉沦。林清玄先生曾言，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若是遇事便沉沦其中，只会压垮自己。不妨做一个大气之人，内心洒脱，学会看开。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十分坎坷，他从仕途上从未得意过，一生都奔走潦倒，那些波澜曲折都藏在了诗中。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苏东坡可谓是十足的乐天派，他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写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千古名句。人们常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苏东坡正是几百年以来最有趣的灵魂，他可以在被贬穷困潦倒时自创出流传千古的绝世美味东坡肉，在家里揭不开锅时发明望肉止馋的方式，逗得全家哈哈大笑。尽管生活有着许多的磨难和伤痛，但他依旧可以把日子过出花来，眉头舒展，逍遥自在。老子曾言，祸福相依，万事万物都是有好有坏的，但凡是阴影面，另外一面正是阳光，人生拐个弯儿转出去，便会看见明媚。生活中很多事不可避免，若是沉溺其中，只会让自己一蹶不振。不如换个角度去思考，拥有苏东坡式的豁达与乐观，为自己的人生谱写新乐章。大气之人对己豁达不执着。道德经中说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从前有一位老和尚下楼梯时不小心踩到了遗物，发出了吧唧的声音。老和尚心想，一定是自己不小心踩死了一只青蛙。夜晚老和尚梦见有无数只青蛙来向自己索命，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徒弟到佛前进行忏悔，即便如此，他心中依旧感到不安。后来有弟子打扫院子时发现了一个被踩扁的茄子，原来发出吧唧声的不是青蛙，而正是那个被踩扁的茄子。老和尚得知真相后，瞬间感到了舒心不

0: 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困扰自己的不是外界，而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正如《陆象仙传》中所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只有真正的放过自己，反省自己，人生才能够大气从容。做人大气必有福气。李斯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正因包容万物，才有了山之高；海纳百川，才有了海之宽；滋养万物，才有了地之广。人若是大气，才能够将无限宽广的天地沧海融于心中。所以做人要大气，对人要懂得宽容和体贴，对事要学会看开，学会洒脱，对己呢要保持豁达，不执着。大气做人，温暖体贴，为他人着想，方能左右逢源。大气做人，淡定从容，遇事不慌，将能前途光明。大气做人，心胸宽广，坦荡无比，自会身轻体健。大气做人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境界。大气者成大器，大气者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亲爱的朋友，余生让我们都做一个大气的人吧，并且坚信，你若大气，必有福气。
1: 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亦无所谓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生更是如此，有始有终，方得圆满。
0: 30岁之后，少了些年轻气盛，多了些沉稳大气。不是变得圆滑世故，不是变得虚假冷漠，而是学会了成熟。不再是歇斯底里，不再是计较抱怨，而是懂得深耕自己。这世界太现实，凡是靠自己才最真实。行色匆匆，步调太快，又怎会有脚踏实地的安全感呢？凡是计较，欲望太深，又怎会有知足常乐的幸福感呢？得失荣辱，胜负太盛，又怎会有自我提升的成就感呢？人过30，在摸索中找寻生活的方向，在磨难中提高自己的能力。40岁之后，少了些任性妄为，多了些谨言慎行。不是消极堕落，不是放弃自己，而是选择了冷暖自知。不再喜怒于色，不再愤世嫉俗，而是懂得了沉默不语，只因看清了世界真实的面目。所以总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慎言是看透事实真相的沉着睿智，不变是不与烂人烂事消耗的智慧，而独处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极简。人过40，要认清生活的真相，学会为自己的人生做减法，懂得删繁就简，过滤掉和自己三观不同的人，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那么50岁之后呢？大概是少了些烦躁忧愁，多了些释然放下。不是变得无畏，不是变得孤独，而是懂得了看淡看开。不再炫耀财富，不再纠结是非，而是学会了自省自知。正如杨绛所说，生活是自己的，

其他人无关。鞋子适不适合，只有脚知道，不必为了面子而让自己活得心力憔悴，不必为了名利而让自己挤进格格不入的圈子，更不必为了别人而让自己生活得闷闷不乐。务实知天命，看清自己的内心，懂得了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生更是如此。有始有终方得圆满，有得有失才是人生。一件事想不通，就换一种方式去思考；一颗心捂不热，就换一种方式去对待。经历一段极致的磨难，你会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有无限的可能。走过一段难忘的人生，你会发现原来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生活在每一次改变中收获幸福，能力在每一次突破中收获充实，生命在每一次失去中收获满足，而人生在每一次苏醒后得到成长。是的，人生是最曼妙的风景，不在于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一次次的经历中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亲爱的朋友，你认同吗？人终其一生不过是一场修心的过程，只要我们能够在一次次波折中逐渐认清自己，那么便领悟到生活的意义了。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共勉，让我们共同记住，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诱惑，都要坚守本心，切勿自讨苦吃。人这一生啊，不求大富大贵、辉煌腾达，但求不负自己，不负韶华。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快乐小院》，我是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车辆多，车位少，停车难成为问题。两人为停车相互使绊子，一起来瞧瞧。
5: 哦，哎，
6: 怎么这都什么声音呢？
5: 哎，我看着他高兴，
7: 他也高兴。他今天坐了一趟汽车，
6: 坐趟汽车就挂成这样。
5: 不是，我这回不一样。
6: 怎么了？
5: 上回是坐的车尾。
6: 哦，这回坐车头。
5: 对，坐车头，
6: 这么顶着你走的。
5: 行吗？
7: 这车也确实是开得快点
6: 啊、
7: 哦，特别是拐弯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过老叶的身体，因为老叶特别敏感，特别脆弱。
6: 坐车呀。他只能说身体体质不好，
5: 这
6: 脆弱一般是形容精神上的。
5: 对呀、
6: 啊，但一拐弯他精神崩溃不了啊。
5: 对，
7: 他主要什么晕车你忘了？
6: 晕车也是体质啊，
5: 跟精神是有什么关系？按你说我这种脆弱就应该是一拐弯哇就哭了，
7: 就不行要吐那劲儿，哎呦吐不出来，特难受。开车那个人呢、
6: 啊、
7: 也不知道是诚心捣乱还是怎么回事、
6: 啊、
7: 专门带他转圈，
5: 那就是诚心捣乱。那就是诚心捣乱，
6: 就为了他吐出来。
7: 老爷说实在不行我停车停车，我不行了啊，来不及了快点。
5: 这不像是要吐，
6: 这是反正甭管是哪种吧，都得找一卫生间解决。
7: 这个车呢就从这个国际的什么中心啊，
5: 什么中心啊，
6: 你当家不能加那么多的
7: 的地下车库呢，上地表。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从地下上地表。哦，我是在车库里转的。
6: 哦，
5: 转上来
7: 又转下去，因为它必须先到地表，再到地下。这么说，应该是先从地下上地表，再从地表下地下。
6: 这怎么设计？
7: 一圈、两圈、三圈。开车这位啊，越转这肾上腺素分泌啊就越高。
5: 不是，
7: 来劲啊！
6: 就这位开车的已经疯了，是吧？
7: 他是越开越快。越开越急呀、啊！
5: 我
6: 这样原地这么转着圈的开啊，越开越快，容易甩出去。
7: 因为我估计啊，这司机可能也是新手。
6: 这就不是个新手，这位就说不会开。
7: 当开到 B6到B7之间，
5: 我觉得啊，没给我开到 B18就不错了。
7: 哎，最后到 B8，叶坤下来以后，我谁？我要去哪儿？
6: 这已经把自己都给智商都给甩出去了，是吧？
5: 我衣服都干了。你想吧，我早上出来的时候衣服湿的，到了 B8 衣服甩干了，
7: 头发也干了。
6: 你们俩是在滚筒里开的是吧？
7: 那位老爷，老爷怎么样？怎么样？
6: 这不是还能说话呢吗？就这像抢救的感觉。
8: 是啊，是
5: 啊。这怎么嘴都不利了？
6: 什么就是啊？刚才不说话的时候挺兴奋的吗？
7: 他那个兴奋呀、啊，是求生欲。
6: 求生欲。
7: 这一天呢，你看他回来以后精神状态就不太稳定，
5: 反而今儿是有点糊涂，
6: 但是没看出来，从外表看跟正常人还是一样的。
5: 嗯，
7: 你看办事儿啊，这是不是一个神级的地下车库？
6: 我觉得你这说的是一个笑话。
7: 什么笑话？是真的，老爷真做了飞重庆吧，然后跟空姐们参加一些活动，他这个车库是真的从地表要进地下，而且能转8圈。 那帮空姐真坏，带着他转了八圈，
6: 那就是把他弄晕了，然后对他
5: 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就是为了看吐。
7: 你是不是为难过这些空姐啊？
5: 我多的为难。
7: 长生活中有没有
5: 够？
7: 反正空姐是没晕。
5: 我晕了。
7: 空姐说这有什么的呀，神奇的地下车库又不是只有这里有。你知道我们重庆的地形是什么样的吗？地形地貌
6: 那是山城，
7: 对，
6: 应该
7: 起起伏伏，
6: 上上下下的。
7: 哎，
6: 这跟转圈有什么关系啊？
7: 所以有的时候地下车库挖的深，有的时候挖的浅。你要转八圈你行吗？大雷，
5: 他转八圈，
6: 你听我说啊，
5: 他打八圈他都晕。
6: 在地下车库这种连着转啊，确实容易让人晕，
7: 对吧？
6: 而且有一种，如果转时间太长了，有一种急躁的心理，老看不见头，
7: 你精神上就会出现
5: 幽闭恐惧
7: 异常。
6: 在北京也有这样，
7: 没到八圈吧？
6: 没到八圈，
7: 五圈六圈，
6: 但是也得转半天，头你就怀疑人生了。
7: 是，你就觉得这是我的问题吗？
5: 这个就是。

0: 幽闭恐惧症，
1: 是吧？
2: 是吗？
0: 啊，就是幽闭恐惧症，对，它是一种紧张状态，而且这个转时间长之后其实是挺危险
2: 的。哦，
0: 因为你
2: 脑袋转不过来了。
0: 对对，它不受控制，然后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就
1: 你看。这老叶还没好呢，
2: 所以我觉得老叶还是适合那种全智能的停车场，不适合这种。
0: 我适合全智贤停车场。
2: 这种停车场呢，老叶，比如说把车停到指定的位置，老叶就可以放手而去了。
0: 我就死了呀，
1: 这是你说的，
0: 我停个车不至于这么大罪过。
2: 你就忙去吧，忙去吧。
0: 那车呢？
2: 车就被搬运机器人给处理了，咔压了，
0: 压成柿饼了。
1: 晚上就走个鸭子是吧？
0: 车饼子，
2: 不是，他是搬运的，就会帮你停车。
0: 哦，
2: 你有代客停车那种服务，你享受过吗？
1: 哎，小孩儿瞧不起你，真的老爷，享受过。
0: 他也老有那个嘲讽的那意思、啊。
1: 哎，
2: 然后你走的时候，你给他打一电话，他特老远给你送过来。
0: 你就是瞧不起我。
2: 搬运机器人不一样。他们设置好程序了，跟你也没那么多废话。
0: 我跟那机器人废半天话。老人家，机器人先生，您帮我把车停好了。欢迎智能机器人给您停车。
2: 它就都是规范的，120秒，保证帮你停好车。而且呢，它给你停的车你找不着。
1: 哎，
2: 那楼层那叫高啊，
1: 那个隐蔽啊。
2: 车辆是通过载车板，通过升降机，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一会儿横挪，一会儿竖挡。
0: 竖挡。
2: 最后给你停到了空余的车位上。当然，你要取车的时候呢，你先找机器人。
0: 对，
1: 找不着机器人呢，
0: 找不着机器人就
1: 车就完
0: 了。
1: 这就跟那取护照是一性质
0: 啊！
1: 你说他一查，你就开始转，突转完了，咔，把这护照往一伸，那就是你那边儿，
0: 错不了，
1: 跟那机器人那意思一样。
0: 嗯、
2: 对对对，还有你化验，就是你
1: 对那血一管一管都搁那一喊。
0: 幸亏你说的是血，你要不说话，他就不知道说出什么来了，都能预测出来。
1: 哦，他认为你化验的不是血是吧？
0: 也是血。
2: 你拿那个检验条往那机器上一怼，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嗯，各方面正常，很好。
1: 啊，这是正常啊。
0: 我怎么听着那么瘆得慌，滋滋滋呜呜的？
1: 我以为出彩票了。
2: 现在那些都很智能，那机器也是。你跟机器人说了，
0: 他那机器人冲你哇，
1: 山东机器人。
2: 我那车你给弄哪儿了？我老叶不认识了。
1: 我机器人还谁都得认识。
2: 机器人愣半天，哦，
0: 这才反应。
1: 机器人的记性更次，我跟你说。
2: 他不是那内部在进行复杂的运算，放哪儿了？放哪儿了？
1: 机器人心里没底。
2: 我调一下，有一个跟他长得还特别像的。其实你是拿了卡。机器人依着你的卡就知道了，你忘了
1: 那费那么些话干嘛？
0: 我吃饱撑的了，我手里拿着卡，不刷卡过去跟机器人聊天的，你知道我车搁哪儿了吗？
2: 你习惯跟人类交流了吗？
0: 我特别习惯跟人类交流，我现在特别不习惯跟你交流。
2: 那机器人一看，行了，有卡就行，浑身就亮了，滋滋找你车去了，横挪竖挡，
0: 又竖挡一回，
2: 费了好长时间劲，因为你这一走啊，真的是得2年了吧？
0: 我呀。
2: 机器人呢得打那个紧楼上面的给你挪出来，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你自己停放要省事很多，而且停车最低缴纳10元。可能像大磊会问说，万一哎我坐叶鹏的车，叶鹏一粗心把我落在车上了，那这2年他给我弄了犄角的了怎么办呢？
0: 他就臭了，他就臭了。我
1: 们家这2年了没找我，
2: 机器人嘴严着呢。
1: 我们家人记性得不好是吧？
2: 对对对，当然抓老叶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把你遗忘在那儿怎么办？我告诉你，机器人现在特别聪明，它能够通过红外线探测，探你这里边有没有不正常的位移。叫你
0: 不正常位移，
1: 我在里边都怕什么不正常的位移啊？
2: 你肯定做出了一些。
1: 我看前面翻后座，
0: 后座要翻前面，
1: 就会找钥匙开门。
2: 机器人一看，他这位移太不正常了，这活的肯定是活的。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停止对车的移动，然后就把你车送回来了。比如老叶。
0: 就有我，
1: 你的车呀，你里边有不正常位移，快来看看吧。
0: 我才想起来，哦，大磊在车上呢。
2: 其实这主要防止的是小孩儿，有些市民呢粗心大意，把孩子忘在车里了。那万一这样子的话，一挪车碰撞了怎么办？擦伤了怎么办？你负不起责任呀。可是现在停车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对吧？
0: 对，
1: 确实，因为这个车位少，车多。
2: 嗯。车辆的发展出乎了这个城市的意料，
1: 城市啊从来没有意料过，出乎了人类的意料。
2: 对，车辆的发展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啊，胡同的赵姐说了，每天下班时间一到啊，我就赶紧。
1: 你让赵姐大点声说，我听不清楚。
2: 赵姐她描述了这么一幕，
1: 嗯，
2: 下班了下班了，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了，
2: 小玩干嘛去啊，跑那么快？
0: 不行我就赶紧回家啊。
1: 怎么了？家着火了？
0: 谁家着火了？
1: 那你跑这么快？
0: 不是，我家里都不是，我得回抢车位去。
2: 老王， 老王拴住他。
1: 我拴不住他。
2: 不是老王，
1: 你听他这
2: 心。我跟他住一小区，他要回去在我前头，他找着车位，我就没有。
1: 你听我说，开心网就别玩了，这么多年了还玩抢车位呢。
2: 我们小区是这样的，我们小区现在啊，只要停车位满了，物业就不让进。所以呢，这个点都是大家下班的时候。万一小张他进去了，这小院啊，他停上了，我就没有位置。你给我绊住他。
1: 哦，有小区有这么规定
2: 啊？
1: 对不起，我也走。我住那小区隔壁，我们好像也有这个措施。
2: 收拾书包吧。
1: 我书包我都不要了，先走。
0: 快点吧，我根本连鞋都不穿了。跑！
2: 你过来吧。
0: 给你一下。
1: 他们俩打起来，我先跑。
2: 你鞋掉了。
0: 少腾腿！你看咱俩打，你看他跑前面去了吧？来呀，赶紧的，拿板砖废前面那个。
1: 啊！
2: 好，我成功的占据了我们小区的车位，谢谢。
1: 我成功占据了医院的床位。
0: 我成功。
2: 你成功的找到了鞋。
1: 那赵姐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2: 特结实，
1: 扛揍是吧？
2: 每天都这么风风火火。
1: 对，尤其后脑勺特别扛揍。
2: 戴了一个很结实的头盔。
0: 从我这吸取的教训。
2: 这个小区现在就这样，地面的车位突然紧张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车子因为交警治理周边的小区街道，所以没地儿停了。
1: 这个呀，这是不可调和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到处的老旧小区遇到这个问题更多，
0: 太正常了，
2: 太有限的车位。
1: 嗯，
2: 那现在怎么办呢？你说这物业要是放车子进去转一圈没车位，不放吗？有点简单粗暴，
1: 还是应该统计一下本身小区里的人的这个车辆，先紧着咱们这个小区里的人停车。
0: 其实我就特别想琢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没有地方停车了，你说怎么办？
1: 那现在就是立体车库，没跟你说吗？那个
2: 机器人来了，哎，你就想到机器人了吧？
1: 对，把它咔嚓搁里头。
2: 还有那个八层的那个，对
0: 上
2: 去，
0: 对18层那个。
2: 这两样你挑哪样？
0: 我选的那地狱车库。
2: 地狱车库
1: 就是下去忘了自己是谁那地方。
2: 你还是不太信任机器人？
0: 我不是，我信那机器人，关键我怕它位移。

0: 明，每天发呆五分钟有益于自身的身心健康，这是真的吗？来听听大家怎么说的。
1: 呆着吧你，
2: 呆着怎么了？
1: 就对了，
3: 别紧张，别紧张。
2: 哦，吓我一跳。
1: 呆着就对了，
2: 呆着还对。
1: 你看看，建议每个人每天发呆五分钟。
2: 哎，这个魏天，你发呆五分钟，我认为啊，浪费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代，这个多大的压力，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干，
1: 所以啊，
2: 未完成的业务，
1: 你有什么未完成的
2: 事业啊？未完成的业务，
1: 对，所以国家考虑我们要
3: 未完成的事业，我感觉你好像已经
1: 更谈不到了哈，
2: 死了。
3: 当然，小柱，你接着说，
2: 说未完成的业务。
3: 小柱这通推动啊，因为他呀没事坐那儿发呆，这下拿到的那个尚方宝剑了，
1: 对呀、
3: 啊，相当于啊，
1: 这个你看
2: 是不是给你派发一个发呆证？
1: 你看这写着呢，建议每分钟发呆五分钟，
2: 每分钟。
1: 哎，你说这呵，你这玩意儿，哎，呆着吧。
2: 哎，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每分钟发呆五分钟，
1: 呆着吧。
3: 你这一天过出三天来，
2: 五天怎么会三天
1: 账啊？你需要呆着了啊！
2: 你们俩这账都有问题，
1: 呆着吧你。
2: 他是一分钟账出五分钟，你刚才说三天，那不是五天吗？
1: 我告诉你，说明我们是拿这一分钟当五分钟用，所以我们才有资格休息。
2: 有点退化了，所以就只能发呆了，是吧？
1: 什么叫退化呀？
2: 岁数大，退化各方面机能。
1: 不是，你青春呢？你用你的青春的美好的年华去奋斗，这是对的，浪费时光那是错的，但是你在努力的过程当中需要有稍事的休息。
2: 行，
1: 机器是不是还得断电、歇会儿，
2: 别
1: 解，倒倒油，
2: 别解，是
1: 不是紧紧螺丝。
2: 哎，明天我就给你发一个呆子证。
1: 什么证？呆着证。
3: 以后你一说师傅小花俺饶了，呆着。
2: 当时啊，啪，这腿一病，眼睛一瞪，嘴一张就待着五分钟，够五分钟开始。
3: 这相声里边没听过吗？嚷了就是饿了的意思呀。
1: 哎呦，你还懂这些黑话呢？
3: 那是相声里刘宝瑞先生说的呀，我为什么不能懂啊？
2: 这个小柱每天就相当有一个暂停键，一喊待着，当。
3: 其实呢，就是咱们玩笑是归玩笑啊，但是现在大家都承认节奏快，压力大，加班也多，
1: 对，
3: 负重也
1: 负重，
3: 身心疲惫的话，时不时发一下呆是有好处的。
1: 对，
3: 要眼睛一发直，脑袋一空白，嘿。你以为你是犯傻？不是，其实你大脑啊，在里边进行了一些脑电波的调整。

0: 脑电波，阿尔法波。
1: 哎呦，
0: 你想象吧，天天让他老是脑洞大开，累不累？
2: 累。我这阿尔法波呀，首先说看不见，这是一个不可见波。
3: 对，
2: 他什么时候什么样，我也
0: 拟人一下吧。
2: 阿尔法波是个人了是吧？拟人了啊！
1: 哎，拟人了，你阿尔法波从你左耳朵钻出来了。Hello， 我在这儿呢。一会儿出去了，
0: 这胖子真够累人的，
1: 尤其在脑子里面闷着呢，我这出去透透气儿。
2: 哎，那这阿尔法波从我脑子里走的时候，时候我已经呆了。
0: 就这种纠结，真的，我服这胖子了
1: 啊！真是的，
2: 不是这些事都是阿尔法波干的是吧？
1: 不是，他在你脑子里边就知道你的思考的过程
2: 哦，
1: 然后呢，他就想我怎么办呀？我还回他那儿去吗？
0: 洋洋那脑电波也出来了，没事儿就瞎折腾。
1: 嘿，
2: 这他这阿尔法波是吧？
1: 完了，结果你们俩阿尔法波呢，在胡同口上碰见了，这俩波就，
2: 这俩苍蝇碰见了。
0: 你说这个9赫兹到12赫兹，咱们灵感也出来了，记忆力也加强了，信息也能收集。他们俩要么就是0赫兹，要么就是500赫兹。哎呦，
2: 再高一点我就跟收音机接上了，500赫兹。
0: 我觉得咱们阿尔法波的意识都明显受到了抑制，我现在无法逻辑思维，你呢？
1: 不行，我这宅灯自己呢，我这波都快缠一块了，成瞎妈了都，这宅灯呢，
2: 是毛线波，
0: 我这都瞎了，真的，
1: 宅，好好宅着，好好宅着，
0: 别呢，
1: 是哥的波，
2: 我
1: 是不是
2: 这够5分钟，俩波还回来不回来啊？我这还是停着呢，
1: 放空了，
2: 这俩波聊会儿得了，哎，5分钟还得回来呢，
1: 对。
0: 赶张了都，快点吧，就那出去
1: 赶着了。我告诉你啊，你这该洗得洗，你懂。洗发香波，得了，那咱们这么着，今天就说到这儿，咱明天接着播。
2: 这波还给那波留一扣子，
1: 哎，对，完这俩波，喂、哎。回到各自的那个脑海里，从你的右耳朵进去了。这会儿王大磊恢复清醒了，哎呦，
0: 刚才我是灵魂出窍了。
1: 爸爸，妈妈。
0: 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因为你刚才说的这脑电波是无声的、无息的、没影的，你怎么能理解它呢？现在是不是理解多了？就是说发呆呢，引起你机体的松弛反应。
1: 对对对，
0: 你交感神经的系统呢，降低了，综合性的下丘脑反应呢，就那什么了？
2: 你现在说的这个专业的这些词汇，跟刚才拟人的那个场景完全不挨。
1: 这你说这还没有孙奶奶讲清楚呢，那什么了？
2: 什么？就是你要跟我讲这些，刚才那俩波聊天跟这都一点关系没有。
0: 好吧，还是借用美国哈佛大学的奔森教授呢，他将松弛反应定义为受试者，比如大磊啊，在安静的环境中处于松弛状态时发生的一套综合的生理变化，比如心脏泵血量降低了，心跳减缓了，血压随之下降，机体耗氧量减少了，全身的骨骼张力下降了，肌肉放松，四肢温暖，新陈代谢水平下降，
2: 这就跟睡着了差不多了，
0: 促进合成代谢以及有关激素诸如胰岛素的分泌。
1: 得了，就是你就现在就你想象你就是躺在床上的一只爬鸡，
0: 然后松弛反应呢，可以降低你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加强副交感神经功能活动，引起生理觉醒水平的明显下降。
1: 这就是放松，
0: 产生深度的放松，
1: 这大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
2: 这不就是睡着了吗？
1: 就所以说，就是你就所以专家建议，就每天你发呆5分钟啊，是在睡着了以后
0: 与没睡着之间。
2: 小坏，他说这睡着了以后是个时间，你说这是个状态。这俩有交集吗？
0: 哎呦，这个可你难拿了。
1: 就是要睡没睡，深度睡眠之间的晃荡，
0: 半醒不醒
1: 啊？对对，
0: 这么一种状态中的游移。
1: 那会儿你得瞪大眼睛拧住。
0: 你知道那种冥想状态吗？
2: 哦，
0: 是不是有点介于这个？
2: 你要这么说，我可能还这个立体多了，
1: 是不是？
2: 立体形象感就有了。
0: 嗯，
2: 这比你刚才说那俩波出去聊天的强多了。
1: 比那两波聊天的好。
2: 两波聊天跟这有什么关系？
4: 加拿大两站捕尸在咖啡厅吃午饭，没想被车撞了。其中一人表示：“我可没算到会发生这种事。”
0: 哎呦，撞飞了！
2: 撞飞是谁？
0: 就是什么呢？我给你这么比喻一下吧。
2: 嗯，
0: 好比说，嗯，你看这个古人里边能掐会算的，包括中外啊，都
2: 我知道好几。
1: 哎呦，吓我一跳！
2: 能掐会算人多了，姜子牙开始
0: 啊，
2: 《封神榜》姜子牙。
0: 嗯。
2: 诸葛亮，刘伯温，这反正
0: 外国你再说俩，
2: 外国能掐会算呢？
1: 先知，
2: 还先知魔兽里有一先知，
0: 咱们就假设吧，假设。

0: 姜子牙，
1: 对，
0: 和这个哈利波特，
2: 碰不到一块儿。
1: 是，
0: 那诸葛亮和刘伯温，
1: 哎，这行。
0: 诸葛亮和姜子牙吧，
1: 行也行，
0: 行吧。
2: 要不然姜子牙和刘伯温吧，
1: 这老三位一块儿吧，
0: 这仨人都在一块儿吧，
2: 啊，
0: 四个票本凑一个哈利波特，
1: 后一桌麻将是吧？
2: 你非得扔一外国人，
1: 把哈利饶上。
2: 嗯，诸葛亮拿着什么呢？拿着
1: 羽毛扇。
2: 对对对，刘伯温拿着什么呢？
1: 刘伯温拿着拂尘。
2: 对了。
0: 姜
2: 子牙拿什么呢？
1: 打神鞭啊，杏黄旗。
2: 他怎么拿两样啊？
1: 他背一个。
2: 哦，
1: 两样。
2: 哈利波特拿什么？
1: 哈利波特拿着那个接骨龙的那个魔法杖。
2: 这老四位。
0: 接骨木。
1: 啊，这差不多。
0: 诸葛亮说了，这个天上星象啊，
2: 一会儿
0: 明天，
2: 嗯，
0: 夜晚将有
1: 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3级、哎，最低气温21度。
0: 东风。
2: 姜子牙说什么呢？姜子牙说：“碰。
0: ”姜子牙呢？捋捋胡子。哎，我觉着
1: 是南转北风。
0: 哎呀，小到中雨倒不至于。
1: 对，局部地区。
0: 只是阴转多云。
2: 嚯，把这鱼给
1: 说。局部地区有
0: 雨，
1: 北部山区啊，有零星小雨。
0: 对 对, 对。刘伯温呢？
1: 啊，飞也，是后半夜呀、啊。局部地区有冰雹。
2: 哎呦，这四位现在就这位外宾还没说话呢。
1: 这四位经过一会商，哈利波特在这一播报，
2: 哪，
0: 天要下雨，你要要嫁人。
1: 这是哈利波特说的。这居然是哈利波特说的，
0: 用外语说的。
1: 哎呦，
0: 差不多几个人都能预计出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1: 啊。是。
0: 正这个时候呢，窗外过了一辆车。突然间就过来了，广吉
2: 还是外地车，
1: 动力性也不足了。
0: 哎，我也不知道按哪国说好了，咣叽一下子，桌子也撞翻了啊！
2: 你说这不合理了，这车进来，这个人是四面坐的，先把这桌子撞翻了。
1: 对，
2: 这四个人怎么坐的？
1: 这是变形金刚打当件下来的。
0: 没有，哈利波特跟诸葛亮坐一块了。
1: 对，没事，三面整，留一面给车。
0: 咣叽，玻璃也碎了，咖啡也倒了。
1: 姜子牙喝咖啡呀、啊，
2: 是得捋胡子，都敢粘了。
0: 一桌铁蚕豆都飞了。
1: 哈利波特吃了铁蚕豆啊？
2: 诸葛亮，
0: 你不是姜子牙吃了铁蚕豆吗？
1: 对，我突然想，老几位不都有法器吗？
0: 是，
2: 都能算出天气来了。
0: 对，都能算出第二天天气，他都没算出来，当时有一车过来。
1: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老几位当时正会商天气呢。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件事很蹊跷吗？就是说大家都说能预知将来，可是你们预知那么远，怎么没想到眼跟前这点事儿呢？
1: 没跟你说吗，正聚精会神精力着，所有的法力都在会商晚上的天气呢，因为7点钟得播报。
0: 这几位庆余的呀。那你这么说加拿大那真事儿，你是这么分析了是吧？两个占卜师窗边用餐，说得正起劲的时候呢，
2: 啊，咣一下子，
0: 哎，一辆车撞过来了。
2: 给怼了。
0: 把他们从废墟里捞出来的时候呢，
1: 怎么开废墟了？
0: 就是这撞的也够惨的那块儿。
2: 怎么还是捞出来有水是怎么着？
0: 反正就当时是一片狼藉嘛，撞、
1: 啊、
0: 这个身体倒还好，没有太大的事情。两个占卜师都表示没算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2: 对。
0: 但占卜师合着不能占卜自己的吉凶啊？
1: 哎，医者不自医，大夫不给自己看病。
2: 我问占卜师，没问大夫。
1: 这占卜师也算不了自己，得互相算。
0: 那算你行。
1: 算你也行，所以那老四位要算就得姜子牙
0: 算
1: 哈，对，算哈利波特，你要让车给撞着。
0: 哈利波特算刘伯温，
1: 对，一会儿得车撞你耳朵。
0: 刘伯温算这个姜子牙，
2: 诸葛亮就算我那算，
0: 都以为对方在胡扯，
1: 谁也不信对方，可见信任多么重要。

0: 四八八的。
1: 啊，对，那就是四八八，它的好。
0: 真的？
1: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0: 是啊，据说一个是 V 八双涡轮发动机，一个是八缸双门的大跑车。
1: 对呀、啊，
2: 是哪个？是哪个呢？
1: 它这
2: 个是四五八的，哪个是四八八的呢？
1: 那你上网你搜你就看见了。
2: 不是，问您呢，哪个是？
1: 我这么说你没印象？
2: 哪个？
0: 就你具体点，那你说四五八贵还是四八八贵啊？现在
1: 它这个四八八就比四五八要贵
0: 啊？是吗？
1: 看
2: 贵三十，
1: 它这个听你听这意思啊，四五八四八八差
0: 不是说都跑车中的名门望族吗？两个，
1: 它都是名门的，它也有着区别呢。
0: 哦。
1: 你想说什么意思吗？
2: 不，我想说你是不是又该调离其他的新岗位了？
0: 哎，他们老说这个跑车那个声音特别棒，一轰一油门就出一种声浪。
1: 这是一老妖精车。
0: 他们说这四八八的声浪特别迷人，尽管最高转速比四五八低了一千转，但是高速下的声浪呢，不像四五八那么嘹亮，但是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来说，将近8000转的红线转速已经足够让人兴奋了。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转速你还不明白吗？它每秒钟的那个转速就是
2: 什么？谁护食呢？这是
1: 这么说你不明显，你得看那个电影，电影有一个叫那个《速度与激情》，它那个好车就那个状态，你知道吗？
2: 你怎么了？
1: 状态
2: 不对，我认为
0: 你怎么了？刚才
2: 好车应该是那种。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它得有那种机器的轰鸣，听着你必须得那个男性，你才能那种热血。
0: 为什么是男性呢？
1: 你因为男性这个热血，这个
2: 就是什么样的那个男性热血？
1: 就是那个。
2: 哎呦，我觉得你能学到位，
1: 就是我们。
2: 你学我听听啊，
1: 得男性热血吧？
0: 来呀来呀！
1: 热血，听出来了吗？
0: 哎呦，我就是那种热油的感觉。
2: 哎，对，你要退毛啊。
0: 哎呦，说了半天也不会说出个好车怎么样。我觉得你跟那90后小伙儿小吴啊一回事儿。
1: 小吴怎么了？
0: 给你们讲个事儿吧。有一个90后的吴姓的小伙儿，他偷走了一辆价值550万的法拉利汽车。据我来观察，应该是488啊，法拉利488。开这车特别美，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上一辆。
1: 在小野马
0: 就是撒娇的野马一样的这种汽车。
1: 对的，美呀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呀，
0: 其实就是那个
1: 二锅头
0: 对
1: 着
0: 那
1: 个
0: 白
1: 开
0: 水。
1: 哎，
2: 那有意思吗？
1: 你别去后边那句啊。
0: 小吴在路上恨不得人人都看他。小吴偷车的时候，这法拉利啊敞门开着呢，招啊。
1: 这小吴的岁数可不小了，
0: 轰踩油门就冲到了一条胡同里。
1: 这是走窄了，
0: 左右腾挪呀。
1: 他这个百公里提速才几秒啊？
0: 但是你这胡同他踩不了大油门嘛，所以在里边有油门又

0: 刹车有油门，有油门有刹车，有刹车有油门。
1: 这点刹车片都毁这胡同里了。
2: 哎呀，这位也是身体不错，要不然早吐了、哎、
0: 急了一身汗，总算从这小胡同里钻出来了。钻出来以后豁然开朗，小吴说，哈哈，刚才有几个老太太围着我这车这通点评啊，
1: 嚯，
0: 嫌我吵他们，这我
2: 那就是骂街还点评啊，是
0: 说睡着午觉呢，给哼哼醒了，
1: 哼哼醒，
0: 听着外面这不乐意。现在我出来大街上平坦的大马路，我这么一开得多少姑娘为我倾倒，多少姑娘为我挥手，
2: 你看姑娘全躺地上、
1: 哎、全倾倒，一个烟台都没有。
0: 哎呀，回眸一笑百媚生，我慢点开不行，可是慢点开他显不出这车好啊。
1: 嗯，
0: 我快点开快点开，他们看不见我这好车，太快了。那我
1: 怎么在矛盾当中还犹豫了，
2: 打一个旗子喊
0: 一脚深一脚浅吧，
2: 马车
1: 就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开哪儿去了
0: 啊。那些姑娘们什么毛病啊，
1: 这姑娘都开始踩过他了，
0: 小吴还吹口哨，
2: 流氓小吴
0: 唱儿童歌曲，
1: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只蓝精灵，
2: 我可觉得蜡笔小新看多了，
0: 必须有那种音浪不晃
2: 这
0: 不会被撞地上的感觉，
2: 这不是好车是卡车，
0: 这是摸索呢。哎呀，一阵狂风刮过，天上乌云滚滚，正有那阴风怒号淫雨霏霏的感觉，
2: 淫雨霏霏，
1: 哎呀，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这时候一只海燕呐，
0: 没有海燕，没有海燕，大家打伞的打伞，跑步的跑步，都躲雨。小吴说我得把这盖儿给盖上，
2: 把什么盖儿盖？
0: 小吴也不会说
1: 敞篷吗，
0: 说不好这敞篷俩字儿。
1: 哎，对，继续按这按钮、
0: 哎、这盖儿怎么盖呢，下车推推不动，哎，
1: 揪救不了、嗯、怎么弄啊，弄不开，那么多按钮接着摁摁摁，终于把收音机给摁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小吴急的呀、哎、
2: 你上网搜一个说明不就解决了吗，他也是笨，
1: 慌啊，这个时候
0: 下雨了呀，
1: 雨挺大的，
0: 哇，你像你那车里面那个大皮座
1: 存多少水，
0: 敞着棚啊，这么好一车500多万，大雨又哗哗往里浇，然后大家都在旁边乐他，
1: 本来没人看，这回有人看了，嘿，好，坐水里开车，
2: 他也是，你开车找一个能背雨的地方停会儿不就完了吗，
0: 大马路上哪儿那么好找呀，
2: 地下车库，
0: 他不是下不去呢吗，一时半会儿旁边过去的那也开着窗户乐，哈哈哈，
1: 呜，哎呦，
2: 可见这人品啊，
1: 这位幸灾乐祸到极致了，
0: 就在这么窘迫着急，哎呦，无所适从，举目无亲，
1: 你还会什么成语，
2: 这是到了外地了，举目无亲都用上
0: 再收，咣当，车蹭到围栏上了，
1: 哟，
0: 刚到手一辆法拉利刮花了，
2: 这凡是偷来的他有什么可别扭的，
0: 那谁愿意说车弄坏了，就
2: 那就扔了走吧，
0: 那你说这修不修，你修吗，
2: 我不修，
1: 你没修，
0: 你为什么修啊，
2: 偷来的刚说了扔了走再偷一就完了，
0: 嘿，
1: 你的满大方的，
0: 小吴也这么想的，偷来的扔了以后再偷一个呗，
2: 就是、
1: 啊、看来这贼都是这样的思路啊，
2: 我是贼是吧，
0: 小吴就回到 4S 店想再偷一辆车，没想到警方正等着他呢，
1: 没法不等了，自己的也不用脑子想想，500多万的车那不是说随便一个老百姓就买得起的，
0: 对、啊、
1: 那丢了之后人家能不得报警吗，
0: 对，
1: 能不得把这个小贼绳之以法吗，
0: 当场抓获，你知道吗，现在已经被刑拘了，
1: 那该就是甭管说是偷车也好偷什么也好，就这种不法行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多能糟践东西啊，500多万的车被雨泡了不说还给刮花了，
2: 所以说他至死也没明白究竟那车的敞篷怎么开，
0: 小屋关到了牢房里，逢人便问你会关那盖吗，
1: 那人说的，哥们儿你会开这门吗，
2: 那位夸把水杯子扣上了，自动关。
3: 淘气狗熊遇险，好心人帮忙解救，网友直呼人与自然真和谐呀。
0: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相声，里面说了一个俏皮话吧，狗熊钻烟筒太难过了，
2: 这个相声就叫俏皮话，
0: 对，
2: 这是李伯祥说的、嗯、而且这个当时确实有这个俏皮话，
0: 你说这狗熊钻烟筒是太难过了，
2: 对、啊、
0: 那小黑熊钻桶是什么呢，
2: 是
1: 就甭打算过去，
2: 小黑熊钻桶是杂技团演出，
0: 那路人齐心援救呢，
2: 是大团结、嗯、
1: 这事儿好像我还听说过，
0: 是吧，小猪给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有一个小熊，
0: 嗯，
1: 淘气 看见一个桶，

0: 这个桶呢当成蜜罐了。
1: 哦，
0: 小熊呢进桶里边找蜜。
1: 好像是这个熊特别爱钻这种东西，这好像天性。
0: 好奇，
2: 猫啊狗啊都喜欢钻这些，就什么窟窿啊，也就沙发缝啊。那猫找不着，找不着，你扒拉扒拉沙发缝。
1: 狗熊一般不钻沙发缝。
2: 那猫爱钻那个桶，就是你那个。
1: 猫爱钻箱子。
0: 这是你们俩让我给讲这故事。
1: 你说。
0: 连比划带话，这还带聊。
1: 啊，你说。
0: 让我聊这事儿，完没人听。
1: 你说。
2: 后面还有救他呢。他钻到桶里头出不来了，
1: 这个好像跟好多小孩似的，脑袋卡哪出不来。
0: 嗯，现在那个网上不有那个视频，那个最牛的那个电焊工，接完了那个把手之后，自己脑袋出不来了。
2: 还有缝被子是吧？
0: 对，
2: 缝完那个腿出不来了。
0: 对，还有王大磊和面，把自己和面里了。
2: 王大磊洗衣服，把自己放滚筒里了。
1: 没听说，
2: 就是说这个有点滑稽。正因为他滑稽的举动呢，就被路人发现了。
0: 对，
2: 要不然他撅在那儿，谁看见？
0: 对。
1: 我就纳闷，路边怎么会有一只狗熊呢？
0: 哎呀，这个
2: 国外嘛，
0: 不是说在北京和三环、二环路边有一小狗熊
1: 哦，
0: 这是有一个真狗熊，就大自然的环境当中，狗熊好奇，这一捅，噗，把脑袋入进去了，出不来了。结果呢，被好心的路人看见了，把这桶破开，让那小熊脑袋钻出来。
1: 这个事儿啊，好办，打那个999，叫这个消防队来。
0: 对，
1: 消防队一般管这事儿。
0: 国外消防队，你比如说有人打电话发现什么呀？大鸭子带着小鸭子过马路，这儿有一个井盖，是那个篦子，大鸭子过去带过去五个，背过去六个，回头一数就剩仨了。那几个掉哪儿去了？掉那个下水道里边的。赶紧打999，公安人员来了，把这个
2: 公安人员、消防人员，
0: 哎，就反正就是999的那个工作人员来了，把这井盖打开，
1: 捞鸭子，
0: 把鸭子捞出来之后，大鸭子带着这些小鸭子一块仨鸭子了。
2: 还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谁家着火了，着火，消防队员滋火呢，不是那个滋水，冲那火滋水，
0: 火呢？
2: 哎，忽然间那楼上喵喵，消防员一看，哎，有一只猫在树上呢，怎么办呢？
0: 据说
2: 这个他也不会打电话呀，那当然我们看见了的，就比他打电话强啊，
1: 多新鲜！
2: 然后消防人员就在三下五除二的把猫给解救下来，
0: 嗯，
2: 这猫呢只是作揖，谢谢，
0: 嚯！猫的那主人那老太太之作揖，谢谢，
1: 小
0: 连灯了啊！还有啊，大森林里边，就我看过这视频，有一只狐狸，哎，吃这个罐头吃完了呢，卡在这罐头壳里了，怎么也出不来了，叮咣啷响，被好心的路人看见了。狐狸呢，看见人呢，他害怕，这好心的人呢就逮住狐狸，把那个一点一点那罐头壳还拉的那个鼻子呢，给起下来。把小狐狸都放走了，小狐狸还跑了不远。
1: 小狐狸说：“谢谢。”
0: 哎呦，这是个老妖精。
2: 这狐狸了，成精了是吗？
1: 狐狸心里想：谢。
0: 对，这样是经常有。
2: 来世再报答。
0: 呵，
2: 这一部《聊斋》就是
1: 有那个有一放牛的救了一蛇。
2: 哎，不是，我记得有一个
0: 善良的夏不，有一动画片叫《善良的夏不》。
2: 那个
0: 英宁那狐狸不是这意思。
1: 还有他什么救一田螺，救一仙鹤都有。
0: 对，
1: 后来变一姑娘上家里做饭。
2: 英宁那就是个狐狸，我记得是不是卡那罐头盒里那个？
0: 玩
2: 儿。哎呀，这么一说，人与自然好和谐呀、
0: 啊。你那意思，我就是那个跟自然和谐的那个。
2: 我看你也爱吃点罐头什么的。有那么个相像的地儿，
1: 对，爱吃什么桃罐子。
0: 嗯，
2: 我觉得这个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甭管谁帮谁。
1: 嗯，
2: 搁不准你怎么着的，大象又帮你一下呢。
0: 哎呦，那我可受不了，疼着呢。
2: 你们看前几天小象落在那个坑里了，大象走了，然后村民们发现以后呢，就叫来一个挖掘机。挖掘机以后拿斗把这小象给拐出来了。
0: 嗯，拐了之后，
2: 哎呀，这小象
0: 赶紧过来了，谢，哥，辛苦，我还是忒淘气了，我搁着搁几天，没想到你们这给弄出来了。
1: 这是大象说的，
0: 这是街坊老太太说的。
2: 老太太哪都去，这挖掘机小象当成那个救命恩人了，奶妈。这通蹭，
0: 对，
2: 这通喜欢。
0: 发现这挖掘机这鼻子也够长的，
2: 对呀、啊，
0: 尤其
2: 当
0: 大鼻子头，
2: 哎呀，可亲了都是。
1: 咱还说这狗熊吗？
2: 我就说好像啊，自古这个狗熊，大家也拿它开开小玩笑。
1: 哎呀，自古拿狗熊开玩笑。
2: 你看那个歇后语也是人们长期经验的总结。
0: 我的感觉，打小你就拿人王大磊开玩笑，没拿狗熊开个玩笑。王大磊也是河边吃鲑鱼去，
1: 我就爱吃蜂蜜。
2: 你看， 过去这个歇后语就是说，掉进陷阱里的狗熊，熊到底了，狗熊掰棒子，对吧？掰一个扔一个，狗熊拜年不敢收这个礼，狗熊穿衣服装人样，狗熊戴手表假装体面，狗熊弹琴没音儿，狗熊爬树上劲，狗熊耍把戏装人样。
1: 小花，这里除了狗熊掰棒子，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2: 那你看呢？那么狗熊吃西餐的话呢？
1: 装人样。
2: 狗熊耍扁的胡抡，那可不是谁耍扁的那是胡抡呢？
1: 那也不见得，石秀耍扁的就不胡抡。
0: 但是里边有杆枪，
1: 石秀就是用扁的。狗熊碰石秀，
2: 装人样，
0: 这叫根本碰不上。
3: 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4: 这是
3: 太难过了
4: 啊！
3: 坛子里头打屁粪，
4: 这是
3: 想不开呀。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耳朵故事屋。轻轻闭上小眼睛，竖起小耳朵，让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快乐的时光。今天的奇妙故事要和大家见面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故事现在

0: 在开始。小朋友们，你们听过传话游戏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传话游戏。我一直都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们做的一个游戏。当时他让我们几个人围成一圈，然后随机指定其中的一个人为开始，由他说一句话，悄悄地传给左边的人，然后再向左传，依次类推。结果等这句话再传回开始人的耳朵里时，与他最初那句话的意思早已经大相径庭了。我们以我没说他偷了图书馆的书为例，一个一个地传下去。第一个人说，我没说他偷了图书馆的书，重音放在了我上，意思是我没说，那是别人说的。第二个人，我没说他偷了图书馆的书，意思是这句话真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说，重音在没上。第三个人，我没说他偷了图书馆的书，没说，我只是心里这么想。第四个人，我没说他偷了图书馆的书，我可没说他，我说的是别人，重音放在了他上。第五个人，我没说他偷了图书馆的书，重音放在了偷上。第六个人，我没说他偷了图书馆的书，重音又放在了图书馆上，意思是他偷的是别的地方的，不是图书馆的。第七个人，我没说他偷了图书馆的书，重音放在了最后一个字书上，意思是他偷的是图书馆里其他的东西，而不是书。这个小游戏曾经引得我们捧腹大笑，但后来想想才明白其中是别有深意的。也许老师正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的确，哪怕是一个字都不差，由于说话人的语气、神态或者重音的不同，这句话的意思呀，都有可能有所差异，甚至截然不同。所以，当我们无法确定当事人想表达的意思时，最好闭上自己的嘴巴，以免让自己成了是非的源头。我们只是举这样一句话的例子，其实呢，随便一句话，只要你把重音放在不同的位置，它的意思真的完全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试一下。我读小学的时候也曾经跟同学做过这样的游戏，是真的。即便是同一句话，经过无数个人的传播之后，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加工，以至于失真。所以对于我们不能确定的消息，必须做到一不相信，二不继续传播，以免深陷其中，害人有害己。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玛丽贴海报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玛丽贴海报。这个星期天是文化节，玛丽需要把学生会安排给她的海报全都张贴出去。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以后，海报终于只剩下不到20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玛丽却遇到了一个难题，广告栏里已经满满当当的都是七七八八的各种海报了。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上个星期甚至上个月的广告，可是玛丽并不确定他们已经过期了。也就是说，如果他覆盖上去的话，别人也许会来投诉他的，这可怎么办呢？玛丽环视了一下四周，忽然看见教学楼露天大厅的木柱子上有空隙，那是人们经常张贴海报的地方，虽然这并不合规矩。这些海报显然会弄得木柱子很脏很乱呢，玛丽自言自语道，难道我也要像他们似的那么贴吗？想了一会儿，玛丽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她跑回自己的宿舍，把前段时间搞活动剩下的那些彩色的塑料布拿了出来，又向朋友借了一卷透明的胶带。她首先用塑料布包住柱子，用胶带把它们粘好，然后再把那些海报齐刷刷地贴上去。半个小时以后，玛丽干完活了，她走下台阶来，抬头

0: 看看自己的作品，满意的笑了。只见金色的夕阳下，几根柱子都换上了彩色的新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像是在特意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节呢。原来不违反规则也照样能够解决难题。违反规则固然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必须要违反规则呀。聚焦于规则而创造性地进行思考，有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四个人过河。
0: 四个人过河。傍晚快要涨潮的时候，摆渡人越来越忙了，大家都急着早点赶回家去，免得再过一会儿浪头太大了，摆渡人就收摊回家了。果然半小时以后，眼看着浪头越来越大，摆渡人准备停船了。老人家等一等。就在这时候，不远处有四个人一边向岸边跑，一边大声地喊着摆渡人。等他们走近了，摆渡人看清楚，这四个人分别是做官的、做生意的商人、武林大侠，还有一位砍柴的樵夫。老人家，您把我们渡过去吧。四个人同时说道。不行啊，浪头太大了，我不敢再渡了。摆渡人摇了摇手，这四个人急急地跟他说了半天，他才同意再渡最后一趟。没想到大伙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呢，摆渡人又来了一句，我的船呢太小了，每次只能渡一个人，你们谁先来呀？这下子四个人可就睁开了，口沫横飞了半天，谁都说服不了谁。这样吧，摆渡人开口了，你们各自说说自己的特长，谁能够打动我，我就送谁先过去。我先来吧。那个当官的向前一步道，我手中权力无穷，脑中智慧多多，如果你肯渡我过去的话。没等他说完，摆渡人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那就让你的权力和智慧送你过河去呗。他转头看向商人，你呢，你有什么特长？
2: 我有的是钱。
0: 商人一边说一边急急地解下肩上的搭链，如果你肯送我，我愿意给你两倍的钱。摆渡人没说什么，转头又看向了那个武林高手说，你呢？这位武林大侠双眉一竖，抽出了半截宝剑说，
2: 我的特长就是武术，如果你敢不渡我，我就……
0: 摆渡人摇了摇手，根本就没听他说完，又转头看向了那个打柴的樵夫，你呢？你又有什么特长呢？
3: 我……樵夫一急之下竟然哭了出来。我既不当官，我没钱，还没有武功，看来我是过不了河了。只可怜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呀，他们还在等着我卖柴买米下锅呢。
2: 哦，那你先上来吧。
0: 摆渡人出人意料地说，真情是最珍贵也最有用的特长。是啊，真情永远是人性之中最珍贵的底色。当权势、金钱、武力等等都苍白无力的时候，它依然能够焕发出无穷的力量，打动人心，

0: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明确的目标是成功的一半。
1: 明确的目标是成功的一半。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他一生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是分不开的。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小学、中学时的学习成绩都不算太好，可是他非常想向科学领域发展。怎么办呢？颇有自知之明的他根据成绩对自己进行了分析，他发现自己对物理的兴趣是最高的，而且物理成绩也远在所有功课之上。于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选择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物理学专业。由于这个自我定位非常准确，很快爱因斯坦在物理方面的潜能便得到了超常的发挥。26岁那年，他就发表了科研论文《论分子尺度的新测定》。此后的几年里，他又先后发表了数篇在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不但发展了勃朗克的量子概念，解释了光电效应，还宣布了狭义相对论，推动了人类认识宇宙的重大变革。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但有可贵的自知之明，而且对已经确定了的目标从来不会半途而废。比如说1952年，鉴于他的突出成就，以色列政府在第一任总统逝世后邀请他接受总统的职务，他二话没说立刻就拒绝了，因为这不是他的奋斗目标。即便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如果他漫无目的的乱射，也不能达到目的取得胜利。人生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功。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屈直不相容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屈直不相容。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是一个睿智博学、极善进谏的人，很多场合都被他巧妙利用成了归谏大王的良好时机。其中有一个关于如何

圣人的故事最为著名。说是有一天，齐桓公让管仲陪同自己到马棚里面去查看战马。看过之后，齐桓公问主管马棚的官员，马棚里的工作哪一项是最难的？管理马棚的官员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呢，管仲就说了，这个问题嘛，我可以回答大王。在辅佐大王之前，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马夫，对这方面的工作很是了解。我认为是编排弓马站立的蓬栏最难。如果最开始编排的时候用的是弯曲的木料，那么以后就要都用弯曲的木料了。这样一来，那些笔直的好木料就会再也

0: 弯曲的木料了。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大王为治理国家选拔人才的事情，这两者的道理啊，其实是一样的。编马棚，曲直不相容而相斥，用人之道也是贵在慎始。如果一开始就不谨慎选择，让那些奸人佞臣得以进入朝中，那么一旦形成了固定的坏风气，就会再也难以改变了。管仲的这一番话说的齐桓公连连点头称是。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上层的开始的人就是庸才，那么以后就会再难有人才进入了。而如果上层的开始的人都是真正杰出的人才，那么庸才就自然会被挡在门外了。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一个半朋友。
0: 一个半朋友。从前有一个非常仗义的人，广结天下豪杰，因为他的朋友遍天下，许多人都非常羡慕他。而他呢，却淡淡的一笑说，其实啊，我只有一个半朋友。他的儿子听了父亲这句话觉得很奇怪，就问父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父亲于是就在儿子的耳边交代了一番，然后对他说，你就按照我的意思去见见我的这一个半朋友吧，到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了。儿子将信将疑的首先来到了父亲认定的那一个朋友那儿，告诉他，我是某某的儿子，我犯了案子，朝廷现在正在追杀我，您快救救我吧。只见那个人立刻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快换上我的衣服逃走吧，这里交给我来处理。于是儿子明白了，在你处于困境甚至是有生命之忧时，那个能跟你肝胆相照，想方设法为你排忧解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和搭救你的人，就是可以称为一个朋友的真朋友。接下来儿子又来到父亲所说的半个朋友那里，他把同样的话重复地说了一遍，那个人立刻摇摇头说，哎呀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帮不了你，这样吧，我给你足够的路费，你快点逃走吧，逃得越远越好。你放心吧，我保证不会告发你的。儿子笑了，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这半个朋友是什么意思了。平常表现得忠贞不渝，到了你患难的时候明哲保身的人，只能称为是半个朋友。这种朋友啊，其实遍地都是，因为条件无非就这么一个，在你落魄的时候，他不会落井下石的加害于你。这样的朋友其实不算是真正的朋友，而只能算是一个帮手而已。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判断朋友的真与假，不但要看他在你发达富贵平安的时候如何对待你，更要看他在你遇难落魄时对你的态度。当然了，你希望朋友如何对你，首先你要能做到如何去对待朋友，这种事情它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的。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那么你凭什么要求对方对你肝胆相照、肝脑涂地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好吗？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癞蛤蟆。
2: 癞蛤蟆，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0: 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雪地里捉麻雀的启示》。
12: 雪地里捉麻雀的启示。小时候我非常喜欢捉麻雀，虽然这种鸟精灵古怪，但在食物奇缺的冬季，想捉几只玩儿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先在地上撒上一把米，然后用筛子照在米粒最多的地方，筛子边支上一根木棍，木棍上拴一根绳子，一直接到堂屋里面，然后我就关上门，坐在小板凳上，从门缝里往外面看。只要有麻雀下来，它就会顺着我撒的米痕一直啄到筛子里去，到那时我猛地一拉绳子，一切就大功告成了。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雪，饿了许久的麻雀一下子就被这金灿灿的米粒给吸引住了。没过十分钟，已经有三只进入筛子了，看到筛子外面还有五六只，我心想再等一等吧，一窝捉它个干净。可是等了一会儿，不但外面的几只没有走进去，里面的还出来了一只，我当时就有点后悔了。但是转念又一想，怕什么，外面的米粒就快没有了，他们早晚也得进去。可是没想到这麻雀们似乎在跟我作对，总是两三只在里面吃，剩下的呢在外面轮流进餐。我生气，可是又没办法，只好一等再等，等的都不耐烦的时候，筛子里只剩下一只麻雀了。哎，我这绳是拉呢还是不拉呢？正犹豫呢，那唯一的一只麻雀竟然也吃饱喝足，愣愣地飞走了。那一次我一只麻雀也没有捉到。这个捉麻雀的小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欲望呀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而机会却总是稍纵即逝的。假如对自己的贪欲不加以控制，只会连原本都可以得到的也失去了，因此要及时下手，以免煮熟的鸭子又给飞了。
1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伟大的骆驼妈妈》。
12: 伟大的骆驼妈妈，在撒哈拉大沙漠里行走，水是最不可或缺的。你看，就连以耐渴著称的沙漠之舟骆驼们都快支撑不住了。这一对骆驼显然是一个母子群，那只大的是骆驼妈妈，几只小的是它的孩子。在炙热的太阳下，驼队走得缓慢而无力，眼看着就快要渴死了。可是即便在生命不保的情况下，一个令人感动的细节还在重复着。骆驼妈妈不停地朝不同的方向驱赶着自己的孩子，以使他们尽量走在自己的影子里，少遭受一点毒辣的阳光的炙烤。终于在黄昏到来之前，他们找到了一个不太大的泉眼，见到清澈见底的泉水，几只骆驼兴奋地跑起来，一边跑一边打着响鼻。可是等他们来到泉水前面时，却又非常失望，原来泉水太深了些，站在高处的骆驼们怎么也无法喝到泉里的水，这可怎么办呢？骆驼妈妈焦急地望着泉水，然后开始绕着孩子们走，一个接一个地亲吻着他们，显得是那么恋恋不舍。突 然泉里溅起了一片白色的水花，骆驼妈妈不见了。原来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喝到这救命的泉水，她纵身跳入了深潭，而长高的泉水刚好能让小骆驼们喝到。世界上最细腻的人就是母亲，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为了换取孩子们的幸福与生命，母亲会不计一切代价，心甘情愿地吃苦受罪，有时候甚至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1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哲学家和船夫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2: 哲学家和船夫。有一天，一位哲学家来到一片保持着原始风貌的山区游山玩水，在乘坐小船游江的时候，他问奋力摇橹的船夫：“你懂数学吗？”“
5: 不懂。”
12: 船夫淡然地回答。“
5: 哦，那你失去了六分之一的生命。”
12: 哲学家说，然后又问船夫：“那你懂物理吗？”“
5: 不懂。”
12: 船夫又淡淡地回答。“
5: 哎呀，那你可失去了六分之二的生命。
12: 化学呢？化学你懂不懂？”“
5: 不懂。”
12: 船夫的回答依旧是那两个字。“
5: 天哪，你已经失去了六分之三的生命了。”
12: 哲学家惊呼道。“那天文呢？天文你总应该懂一点吧？”“
5: 不懂。”“
12: 之五的生命了。”哲学家仰面看天，深深叹息。这时候，天空中突然风云大作，江面上顿时波涛滚滚，船夫一个把持不住，小船一下子就翻了过来，船夫和哲学家都掉进了大江里。看着哲学家拼命挣扎的样子，船夫一边如鱼得水地往前游动，一边回头问道：“你会游泳吗？”“
5: 不会呀，我不会游泳啊。”
12: 哲学家大声喊道，意思是让船夫赶紧游过来救他。“
5: 哼，那你可就要失去六分之六的生命了。”
12: 船夫面无表情地说了这么一句话。简单的小故事，深刻的哲理。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和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在这种标准问题上，我们应该学会因人而异，而不是推己及人。
1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一盆洗手水》。
12: 一盆洗手水。曾经担任过英王爱德华八世的温莎公爵，除了轰动20世纪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惊人之举以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有一次，英国王室在伦敦举行晚宴，宴请一位外宾，由当时还是威尔斯王子的温莎公爵主持。宴席中，达官贵人们觥筹交错，相谈甚欢，气氛非常融洽。临近结束的时候，侍者为每一位宾客端来了洗手盘。这位外宾看到如此精巧干净的银质的器皿，还以为这是喝的水呢，于是端起来一饮而尽。而这个情景令后面的服务员大吃一惊，都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投向了温莎公爵。没想到温莎公爵丝毫不动声色，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也把洗手盆端起来一饮而尽。随后他就又热情地招呼大家继续享用晚宴了。这样一来，本来要造成的尴尬局面被迅速地释解了，最后这场宴会取得了预期的圆满成功。无论发生什么意外，你都应该镇静处之，随机应变，不让你的重要客人和顾客在小事上陷入尴尬的境地，否则你可能会在大事上出丑。
1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淘金与渡河》。
12: 淘金与渡河。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市场营销， 我至今仍然无法忘记营销学教

0: 授给我们出的那道考题。那道考题是这样的：某天的新闻报道，某某地发现了金矿，为了得到黄金，大家纷纷涌向那个遥远的地方，你也在他们当中。可是就快到金矿的时候，一条又长又宽的大江挡住了去路，这时候你们会怎么办呢？游过去啊，如果游泳技术很好的话。一个男生抢先回答，似乎又有点心疼了，所以不耐烦地从兜里掏出来5块钱，拿去拿去吧。拿到这5块钱，小男孩一下子破涕为笑了。只见他转身跑进自己的房间，很快又跑了回来，小手里抓着一把零钱，连同那张5块的一起塞到了爸爸的手里。给爸爸，这是10块钱，我想买你的一个小时，让你陪我吃一顿晚饭，因为我觉得那样一定会很幸福。爸爸听了一下子愣住了，然后他含着泪花缓缓地蹲下去抱住了儿子。啊，好好，我答应你，并且从今天开始，爸爸呀，每天都陪你吃晚饭。时间可以换来金钱和幸福，但是金钱却换不来时间和幸福，所以请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吧。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救命的海水》。
0: 救命的海水。大西洋上，一艘轮船遇到了海难，全船数百人，最后只有8个船员幸存了下来。幸存下来的8个船员努力地游啊游啊，终于来到了一个孤岛上。那个孤岛很小，除了大块大块的石头，还有零零星星的几棵树。看样子树上的野果是唯一能用来充饥解渴的食物了。可是当几个人被烈日暴晒得饥渴难忍，来到树下摘果子时，才发现那几棵树除了稀稀落落的叶子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果子可以摘。这可怎么办呢？四周虽然都是水，可那都是海水呀。海水又苦又涩又咸，既不能用来解渴，还可能引发要命的疾病呢。这可怎么办？难道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吗？几天过去了，海面上风平浪静，却始终不见一只船经过，而天空也晴空万里，没有丝毫要下雨的迹象。眨眼又几天过去了，8个船员中的7个都因为极度缺水而渴死了。当最后那位也快渴死的时候，他绝望地扑进了海水里，心里想，反正怎么都是死了，还不如死个痛快。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觉到海水的苦涩和咸味，反而觉得甘甜可口。也许是因为渴极了，出现了幻觉，他心里这样想着。喝饱了水之后，他倒在海滩上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但是他并没有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死去，好像他的身体有特异功能，能够吸收海水似的，他就靠着喝海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终于有一天，一只船队从孤岛边上经过，把快要饿死的他救了起来。当船上的人听说他居然靠喝海水活了10几天，纷纷感到不可思议。一直等到某一位海洋科学家把那里的海水舀过来一化验，大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由于地下水不断地往上翻涌，这个孤岛的周围海水呀，根本就是可口的泉水了。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被任何固有的模式给限制住。如果你让自己的思维在别人给的经验中发展或徘徊，那么你所走的道路必然不会是独辟的蹊径，而你所面临的绝境也将与前人无异。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1: 我们。
2: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3: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2: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4: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千生长，是撞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5: 看我新买的撞景包包好不好看，
4: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5: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4: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6: 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露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以下防溺水六不准，一定要牢记心间。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

0: 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我认识的谭连桥是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是广西瑶山一名热爱公益的普通女性。
4: 一个女孩说，谭连桥资助我读书，她就像是我的另一位母亲。
3: 瑶山群众说，谭连桥成立爱心房公益联合会，让公益汇聚力量。
4: 谭连桥自己说，我身患重病后，我曾经帮助过的人都来帮助我，30多年来公益是我经历的最美好的事。
3: 女孩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做了一名乡村教师。
4: 瑶山越来越多人做公益，谭连桥让一个人的公益变成一大家的公益。
3: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爱与被爱的双向奔赴中，我们听到了回响。
5: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大家好，我是小爱，在下班路上来陪伴大家一路同行。今天是5月7日星期四，那这个星期呢只需要上4天的班，又可以休息1天，再迎接下一周的工作了。那么在出行路上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防南港市的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阴晴冷暖，雾雨风霜，雾雨风霜，一零一九看天气。
0: 一零一九气象站一同来关注天气情况。港口是多云转阵雨，偏南风2到3级，22到29度。防城多云转阵雨，偏南风2到3级，21到30度。东兴多云，偏南风2到3级，20到29度。上司多云，偏南风2到3级，19到30度。再来关注北部海面上，7号晚上到8号白天是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能见度是5到25公里，浪高是0.5到1.2米。

0: 中港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广播电台，
0: 调频101.9，全新启航，18小时精彩放送，全天候深入港城私家车移动轨迹，潜移默化影响社会中坚力量，是各大品牌企业的超值推广媒介，美誉度与公信力并行。FM101.9，听见精彩。合作热线0770-6101-196，0770-28376666。时事侃侃侃。
2: 时事侃侃侃，一同来关注今天又有哪些时事内容。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的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朴素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体制增效，一系列的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政策牵引和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进程。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6.1%，实际增长5.4%。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抬升。收入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6.7%。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经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在加速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撑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难进村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啊，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地降低了交通的成本。2025年呢，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100%。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地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次的变化就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了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空间广阔，那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释放他们的潜力呢？从增收基础看呢，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依然是乡村消费升级的根本支撑。从供给端来看呢，县域商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乡镇商贸设施业态加速丰富，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覆盖。从消费环境看，持续完善农村售后服务网。

0: 络消费维权渠道，让农民买得安心，用得放心，提升消费信心。此外呢，推动数字消费红利，惠及更多的中老年群体，覆盖更多偏远地区，也需要久久为功。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乡村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那么以设施完善强基础，以供给升级提品质，以数字赋能增活力，以增收保障稳预期，让乡村消费市场更旺，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以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畅通城乡的经济循环，必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1: 从北到南，从大到小，从喧嚣到安逸，从迷茫到坚定，我曾路过很多地方，也曾去过很多城市，而脚步行至这里，我选择了驻足停留。不仅是因为它有我想要的蓝天、白云，也更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文气息。于千万人之中，刚好遇见你。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0: 交平台上打着纯电车加增程器续航翻倍无损安装这样的一些旗号的广告是悄然蔓延，部分账号以科普之名论证后期加装增程器的可行性，甚至建有几百人的客户交流群。那么所谓的增程器啊，实际上是一套包含有发动机、发电机、控制器的复杂燃油发电系统，商家呢将它包装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宝，试图打消车主对它的合法性和安全性的顾虑。那么面对诱人的宣传呢，一些受到里程焦虑的车主很难是不动心，尤其呢对于跑运输的电动货车的司机而言，原车的续航不足就会直接影响运营。那么一些小型电动车车主呢，也想通过加装增程器摆脱可能半路没电这样的尴尬，但是加装这种外挂不仅不安全还违法，不少增程器被私自安装于车辆的机前舱，那么一旦遭遇到追尾或者是碰撞的时候呢，即引发燃油泄漏起火。如果增程器与汽车电池充电控制协议不匹配，还可能会导致电池过充而引发自燃。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给纯电动汽车加装增程器呢，是属于典型的非法改装，直接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其实啊，解决里程焦虑呢，还要从根本上去化解，是需要车企加强研发，提供更多合规的长续航产品，那么也需要相关部门企业去加快完善充换电的网络。里程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外挂可千万不能乱挂，在安全与合法范围内的技术创新才是真正有前途的创新。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FM101.9

0: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1: 时事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了。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

0: Hello， 大家好，在整点报时和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下班了节目，依旧是小爱在收音机里陪伴着大家。出行路上一路同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三分钟港城资讯速递。
1: 三分钟港城资讯速递。
0: 三分钟港城资讯速递，一同来关注。五一长达五天的假期，给防城港带来了一波旅游新高峰。各大景区管理部门以及景区商家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力求让游客在防城港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五一假期。自治区级旅游景点万尾金滩是防城港市著名的旅游景点，绵延十多里的沙滩沙质金黄，细腻柔软，每年五一假期都会吸引数十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到这里游玩，这也是金滩大小民宿最忙碌的时候。在五一假期期间，金岛管委聘请了15位救生员、20多位志愿者维护游客们的安全，乱停乱放的车辆同时也会进行疏导，保证海堤路的通畅。另外还安排有70多位工人清理沙滩卫生，敦促餐饮摊贩注意摊位上的卫生，让游客在金滩度过一个安心的假期。近日，以“同心守边护疆土，法治护航护国门”为主题的2026年防城港市国门文艺轻骑兵巡边海强边固防宣传文艺演出活动，先后在防城区江山镇和东兴市江平镇成功举办。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司法局、市强边固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市群众艺术馆及防城区东兴市相关单位联合承办，为乡镇居民献上了集政策宣讲、法治知识普及、边境安全警示教育与本土边海文化特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理念传递至底边底海村屯群众心中，进一步强化群众国家意识、国防意识、法治意识和守边护边的责任感，凝聚起全民参与、同心守边的强大合力，筑牢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精神防线。近日，2026年防城港市五四青年运动会在园博园主场馆圆满落幕。本次运动会由团市委、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综委等单位联合主办，共设置3人篮球、匹克球、定向运动等多个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及新兴领域的540余名青年运动员报名参赛。本届运动会为全市青年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青年群体的体育文化生活，更展现了防城港市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五一假期，防城港匹克球大赛在市桃花湾体育馆激情开赛，与运动赛事拉开假日序幕。这次参赛的阵容庞大，不仅吸引了南宁、北海、钦州、崇左等区内多地的球友踊跃集结，还有辽宁、山东等省外的匹克球爱好者借着五一出游的契机慕名参赛，更有2名越南球友远道而来同台角逐。赛场上选手们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精彩对决，为五一假期注入满满的运动

0: 活力。赛事不仅搭建了匹克球爱好者交流竞技的平台，更有效地撬动防城港假日文旅消费热潮。
1: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2: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1: 调频101.9，全新启航，18小时精彩放送，全天候深入港城私家车移动轨迹，潜移默化影响社会中坚力量，是各大品牌企业的超值推广媒介，美誉度与公信力并行。FM101.9，听见精彩。精彩合作热线0770-6101-196，0770-2837-666。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0: 下班了，去哪里？吃什么？啊，好纠结哦。
1: 下班好去处，做你吃喝玩乐的风向标。
2: 下班好去处，做大家吃喝玩乐的风向标。到了这个环节，又来给大家推荐好玩的了。在五一假期期间啊，不少的朋友来到防城港去体验了我们防城港的帆船基地的项目。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呢，今天借着节目的机会，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去玩海边山哈，在防城港呢感受帆船基地的这个畅游的这种快乐。那五一假期呢，很多人就在这个防城港呢去体验了一种乘风破浪的方式。无需远航，无需经验，在防城港市的帆船基地呢，有为大家准备好的蔚蓝舞台。那么首先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帆船体验了，总有一款会适合大家。休闲观光之旅首选 K2 帆船和这个 Getaway 帆船，那依托全境的自然风力，航行平稳又惬意，由专业的教练掌舵护航，大家只需要放松身心，跟家人好友凭栏远眺，邂逅防城港的碧海蓝天。这里呢，很适合亲子家庭、情侣朋友一起享受一段温馨舒适的海上时光。那此外呢，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时尚激情的这种玩法，可以选择 Hobby 16的双体帆船，颜值和速度并存啊。Hobby 16呢，凭借它独特的双体设计，在海上行驶更为稳定，而且充满动感。它不仅适合海上观光、休闲体验，更是竞技比赛、研学旅行和团队拓展的明星项目，体验风帆的精准操控，感受海浪共舞的激情。那么还有一个尊享奢华的选择，就是48英尺的龙骨帆船上帆66。那追求极致的航海品质呢，我们这个大的上帆66大帆船可以满足大家的想象，空间非常的宽敞，设施齐全，适合高端的商务接待和休闲长航，又或者是跟至亲至友举办一场私密的海上派对，在星辰大海之间定义属于大家的奢华假期。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是想要选择另外一款海上不倒翁，可以选择这个上帆 J80 的帆船。那么对于渴望更深入体验航海魅力的大家呢， J80 龙骨帆船是不二的选择。它具备出色的航行性能，能够体验轻松舒适又安全平稳的这种驾船的感受。无论是想初次尝试帆船驾驶，还是进行团队的建设海上拓展， J80 都能够提供专业的舞台给大家。那么其实呢，不止于帆船哈，还有很多的水上的狂欢体验适合大家。比如说这个极限腾空水上飞人，可以借助高压水流的巨大推力，实现腾空翻转悬停。在专业教练的全程指导之下呢，即便大家是初学者，也能够安全的体验海上钢铁侠一般一飞冲天的快感。另外呢，还可以去体验速度对决摩托艇，想要更直接的劈波斩浪哈，跨上马力强劲的摩托艇，在专业教练一对一的巡护之下呢，感受海面疾驰的这种速度和激情。另外呢，我们还有欢乐牵引这种小的项目适合。

大家去团队团建一下，像小黄鸭呀、香蕉船呀、大飞鱼这些，由摩托艇高速牵引，在海面上起伏弹跳、急速转弯，无论是亲子家庭、情侣、好友还是团队伙伴，都能够找到共同的乐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上驾驶的体验，海上法拉利，造型酷炫，操作灵活易上手，像在海上开跑车或者是卡丁车一样自由驰骋，灵活转向，享受独特的驾驶乐趣，安全又刺激。那另外呢，如果是想要去海钓的朋友，我们也有适合大家的这个海钓的专业的船艇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系到我们方登港市帆船基地市民航海中心，也就是在西湾城市沙滩北侧的这个地方。那大家去到那儿呢，可以现场了解一下，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哈，找到方登港市帆船基地市民航海中心，去感受一下航海的乐趣。好，今天的下班了，全部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小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收听我们的下班了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在这片土地上，河清海晏，锦绣山川，沙漠变绿洲，荒原变家园，魅力乡村，迈向振兴，现代都市安居乐业。未来的蓝图如火箭一样更高更远大，这是中国的力量，中国的速度，风华正茂时。

0: 奋进新征程，满怀信心向未来。
1: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路，途歌如故，一段旅程一段歌，此刻就让我们一起且歌且行，共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听觉盛宴。
2: 生活当中，我们时常要面对困难和挫折，痛苦正是我们面对一切时的勇敢表达，将泪水投入其中，化为释放压力和痛苦的良药，让自己内心得到净化，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喜悦。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开始经历这样或那样的离别，身边的人又会以各种形式离去。我们说着再见，却只
3: 是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4: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5: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6: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5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0: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9: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0: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堤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3: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西游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 29.05 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 70% 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2: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3: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4: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6: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5: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8: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9: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10: 四好多。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1: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5: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2: 陈吉亭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5: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3: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4: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3: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6: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5: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6: 暗网

0: 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3: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2: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4: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5: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7: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

0: 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

0: 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3: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4: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5: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5: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5: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

0: 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1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1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2: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3: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2: 关注百姓生活，
14: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2: 反映社情民意，
1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2: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防广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黄江在改革攻坚突破年行动指挥部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聚焦重点任务，狠抓攻坚落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改革攻坚提质增效。人气拉满，我市五一假日文旅市场活力全开。五一假期，防城港车站发送旅客 5.94 万人次。以下是详细报道。
17: 本台记者潘科多报道。5月6号，市委书记黄江到改革攻坚突破年行动指挥部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三加二工作为主抓手，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推动全市改革工作取得更大突破，实现改革与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防城港篇章注入强劲动力。黄江来到改革攻坚突破年行动指挥部办公室，现场了解改革攻坚突破年行动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详细听取指挥部办公室、专项小组以及重点改革攻坚任务、小而美微改革微创新重点推进事项的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对全市改革攻坚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推动政治站位再提高，进一步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发展的重大作用和重大意义， 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领会把握到位，贯彻行动到位，全面提升领悟力、行动力、执行力和创新力，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黄江强调，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改革攻坚提质增效。要聚焦重点攻坚，牢牢把握关键攻坚抓手，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城市更新等重点改革攻坚任务取得实质性突破，以点带面推动全局跃升，构建点面线联动推进格局，以示范引领带动全域整体突破。要聚焦制度创新，紧盯港产城融合、跨境开放合作、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服务提质等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改革切口，坚持成果导向，完善制度供给，坚持久久为功，深化系统革新，着力破解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以机制突破筑牢长远发展根基。要聚焦争创一流，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主动谋划，精准发力，积极打造一批具有防城港辨识度，在全区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特色改革品牌，以实际实效彰显改革攻坚成效。要聚焦为民惠民，突出抓好小而美微改革微创新，着力解决群众、企业和基层关心关注的问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好防城港改革故事，传递好防城港改革声音，以群众认可来检验改革工作成色。黄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扛实扛牢工作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进一步完善市领导挂帅、指挥部统筹、改革办协调、专项小组主战、责任单位落实的全链条攻坚格局，狠抓执行，推动各方力量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凝聚改革攻坚的强大合力。市领导陆辉、陶德文、林春盛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黄祖梅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我市以独特的海边山联动优势迎来文旅消费高峰，跨境游、滨海游、乡村游以及夜间经济多点开花，呈现出一幅烟火气十足、业态丰富的假日消费图景。跨境热潮涌动，国门经济火热，东兴国门景区以及东兴口岸区域充分展现了一脚踏两国的边关魅力。假日期间，东兴口岸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

为应对大客流，边检部门启动高峰勤务模式，通过侧峰分流、动态增开通道，最大限度保障游客高效通关。在东兴国门景区内，游客漫步于北仑河畔，在界碑、中越人民友谊广场等地标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边关历史与异域风情。景区内的东盟市集烟火气升腾，越南咖啡、榴莲饼、红木工艺品等商品购销两旺，极大地拉动了边境商贸消费。越南入境游热度同样高涨，大量越南游客经东兴口岸开启边关深度游，打卡界河风景区、关帝庙等文旅地标，并在本地市场掀起采购热潮，跨境文旅市场呈现双向奔赴的良好态势。滨海休闲升级，亲海玩海受捧，滨海旅游依然是假日消费的主战场。防城区白浪滩景区五一逐浪赴海而行主题活动人气高涨，舞狮、吉他弹唱等演艺节目轮番上演，多彩集市汇聚特色小吃与文创产品，帆船、摩托艇、海上拖拉机等亲海项目满足游客多元需求，假日首日接待游客便达 5.2 万人次。为破解停车难问题，景区提前平整临时停车场，新增800个车位，并开通免费摆渡车，实现停车场与景区的无缝衔接。同样热闹的还有东兴市万尾金滩，延绵十多里的金色沙滩吸引了大批游客挖沙虫、捡贝壳。金滩附近各大民宿不仅提供舒适的住宿，还贴心为游客准备防城港美食美景打卡攻略及便民用品。同时，市帆船基地推出多种帆船体验，广旅白沙湾景区也开放了帆船、浮潜、彩虹拖伞等20余种海上运动项目，为不同需求的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亲海选择。夜间经济与乡村业态添彩，假日期间，防城港的夜间经济烟火气浓郁，港口区企沙渔港、东兴市金滩海鲜市场现捞现卖，游客实现了海鲜自由。上思县音乐啤酒狂欢活动则联动周边夜市，以潮流音乐融合本土民俗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盛宴。面对假日大客流，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护航市场秩序。假日期间，各有关部门加大了景区巡查力度，还着重在道路交通、治安巡逻、环境卫生等方面增派力量，及时响应市民游客诉求，以扎实的服务保障营造出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点燃了边关假日消费的烟火气。本台综合报道。5月6号，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防城港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5.94 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自5月1号起至5号止，民众出行意愿强烈，旅游、探亲、休闲等需求旺盛，客流呈现叠加高峰态势。防城港车站管内客流整体呈现首日高峰、全程平稳、返程有序的良好态势，客流主要流向区内南宁、柳州、桂林以及区外广州、贵阳、成都、西安等方向。假期期间，防城港车站精准聚焦客流热点，全方位提升运力供给。期间，该站加开重联列车共计 50.5 对111趟，车站重点加密往返防城港至南宁区间的运力，既能充分满足民众参与文旅活动、短途通勤需求，又能精准适配中转旅客的换乘节奏。为提升客运服务质量，该车站在换乘口、电梯等关键位置增设引导人员，加强引导组织，在客流高峰时段及时增设安检、实名制验证应急通道，确保旅客进站顺畅。旅客进出站高峰时段，防城港北站充分发挥刘三姐金花茶服务品牌优势，安排党员突击队和青年志愿者重点开展购票改签引导、问询解答、困难帮扶等服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针对性帮助，保障大客流下运输组织平稳有序。针对五一假期边境游、跨境游客流密集的实际情况，东兴市站提前对接地方交通部门，加密公交接驳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同时，在东兴市站出站口增设3个人工检票通道，优化旅客出站流线，全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五一假期天气多变的情况，防城港车站高度重视旅客列车组织，特别是动车组列车的应急处置。

0: 工作。节前，防城港北站、东兴市站组织职工开展应对天气灾害、设备故障等影响列车运行稳定情况的专题培训，使职工熟练掌握应对流程和方法，明确分工职责，切实保障遇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安置滞留旅客，做好旅客安抚工作。
1: 本台综合报道。一年一度的南海福季休渔期正式开启，为期三个半月的全月进补会对我市海鲜价格有怎样的影响？今天记者实地走访城区海鲜市场一探究竟。在金海市场，海鲜商户告诉记者，他们在休渔期前已提前储备生猛海鲜及冰鲜货源，休渔期间供货充足，休渔初期本地海鲜整体价格波动平缓，多数海鲜依旧平价亲民。海鲜摊位老板陈女士：
2: 休渔期间渔民不能出海捕鱼，但对于我们来说影响不大，我们都会提前备货，除了生猛海鲜还包括有冰鲜产品，货源相对充足，价格浮动不大，还是和往常一样实惠。
1: 记者也了解到，受休渔货源供给变化影响，八爪鱼、青龙虾等少数海鲜价格小幅上涨，而贝类以及金鲳鱼、黄花鱼等常见鱼类货源充裕，价格保持平稳，未出现大幅涨价情况。本台记者王桂娟报道。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获悉，受热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我市将有较明显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其影响，中心区自昨天起便阵雨不断，时而微风轻拂，天空乌云密布，但丝毫未减公园里老人们跳舞的兴致，群众生活秩序井然，一切如常。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少和：
3: 预计受热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的暴雨，并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到十日以阵雨天气为主。
1: 具体预报如下：今晚到明天，中雨转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出现大雨到暴雨的乡镇有上司在庙、教安、南平、防城纳凉、福隆、东兴马路等地，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气温23到28摄氏度。5月9号，阵雨或雷雨，偏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28摄氏度。5月10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23到28摄氏度。北部湾海面，5月8号，小到中雨，偏北风5到6级。5月9号，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5月10号，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北转东风4到5级。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少和：
3: 今晚到明天我市有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相关部门注意防御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户外活动、旅游安全等的不利影响。
1: 本台记者李建新报道。东兴市年初入境人流量超千万，辖区有8.5公里边境线，5个社区常住人口约4万人，有着城区面积大、人员流动大、矛盾纠纷多、行业场所多、外国人多的复杂态势。如何更好守护国门平安？东兴边境派出所给出答案：向民力要警力，向科技要战力。
4: 东兴边境派出所提醒您保护财产安全，防范网络诈骗。
1: 日前，在东兴边境派出所内，东兴市哈罗单车运营部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清脆的开锁声刚落，这句反诈提示便随之响起。2024年6月，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动辖区3家共享单车公司，为6500余辆单车装上反诈提示语音包。这些单车日均使用量超9000辆次，开锁即播的提示音让反诈知识悄然融入群众的出行日常。东兴市哈罗单车运营部负责人施明军：
5: 平时我们的每一个运维人员都会担当路面上的信息收集人员，就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和东兴边境派出所。

0: 建立的共同联系协作机制，然后向他们汇报那些特殊情况。
1: 走街串巷的除了共享单车，还有流动哨兵、外卖小哥。2018年，派出所秉持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理念，联合本地外卖平台组建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这群骑手在送餐的同时，也成了边境管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手机里的北仑和卫士微信群，随时传递着街头巷尾的异常，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科技赋能更让国门安防如虎添翼。今年4月初，无人安防巡逻车正式上岗，每天8时至21时，它沿着设定路线缓缓行进，车顶摄像实时扫描回传画面，能自动比对重点人员信息并发出预警。遇到突发情况，群众按一下报警按钮，指挥中心大屏即可弹出现场画面，实现1分钟到场、3分钟支援、5分钟处警的快速反应闭环。平安触角与智慧防控大脑之外，还需一线阵地支撑，国门警务站整合边境派出所、交管、应急处突等力量，承担起治安管控、纠纷化解、服务群众等多重职责。成立至今，国门警务站已调处涉外商事纠纷5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连续3年实现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诈骗案件、盗窃案件发案5降，破案率、查处率、群众满意度3升。东兴边境派出所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助推东兴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东兴镇获评全国首批平安边境模范乡镇。如今走进东兴，街头的反诈提示音、巷子里骑手的身影、国门旁缓慢行进的无人安防巡逻车，都在诉说着这座边境小城的平安故事。而东兴边境派出所作为全国第3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正用民力与科技的双重力量，织牢织密平安网，守护国门安宁。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持续深耕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保护和服务，助力广西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开辟更大空间。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2: 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1: 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政务服务大厅在防城港市上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广西持续深耕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保护和服务，助力广西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开辟更大空间。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近日，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部门来到广西绿岛阳光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走访，为企业提供品牌出海知识产权上门服务，并为企业出具定制化海外维权方案。公司拥有桂小厨等广西本土知名餐饮品牌。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护航行动的常态化筛查中发现，该品牌在海外面临商标被抢注风险。在监测到这个情况后，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团队上门指导。广西绿岛阳光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恒：
3: 我们提出了企业的困难和专业指导的需求，政府各级部门及时响应，在一周内就组织了相关政策指导部门、行业专家成立专业小组指导开展工作。
1: 当天，专家团队向企业讲解了相关政策，为企业面临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帮助企业系统梳理证据，详细了解企业情况，并提供一企一策定制化方案。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股股长李小军：
4: 维权和出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绝对的终点，只要企业持续推进出海和维权的工作，我们就会全程跟到底。
1: 据了解，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南宁市积极构建企业出海知识产权支撑体系，持续完善商标品牌培育、运用、保护和管理全链条机制。此外，还把专利预审服务延伸至创新一线，拓展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破解 AI 领域专利申请难题。近日，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走进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围绕以知识产权赋能、激活 AI 科创动能、加速专利成果落地主题，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讲与专利预审服务进校园活动。现场，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员向广西人工智能学院送达近期刚获得国家授权的基于温声预测的电动汽车永磁电机控制方法及控制系统等五件人工智能领域国家专利证书。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员李从一：
5: 传统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平均需要22个月，实用新型专利审查周期平均需要6至8个月，而 AI 技术可能半年就更新一代，通过专利快速预审通道，可以将发明专利平均授权周期压缩至67天，使用新型专利平均授权周期压缩至13天，这对新技术抢占市场先机至关重要。
1: 针对企业反映的专利申请周期长、流程环节多、审查等候久等问题，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还聚焦企业创新需求，将优化预审服务、压缩审查时限作为重点，持续完善全流程快速预审机制，着力破解创新主体确权堵点难点，培育高价值专利。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周峰：
6: 聚焦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开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研究，助力南宁打造面向东盟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持续完善协同保护机制，破解保护难点堵点，为南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1: 南宁市开展的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只是一个缩影。目前，广西已构建起1+4+N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通过多个基层服务节点实现知识产权服务的全域覆盖。 广西还在全国率先推行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聚焦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知识产权维权痛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支撑，打造技术赋能加数据融通加全链闭环知识产权保护新模式。自治区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和明：
7: 开展利用人工智能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工作，大力开展知识产权的人才培养，促进广西与东盟国家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中的合作，共同的为知识产权的发展，为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打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效能，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激励全区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投身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维护青年发展权益，服务青年迫切需求，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引导和支持全区青年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深入推进烟花爆竹打飞治违，有效排查化解道路交通、旅游、防汛、消防、地质灾害、城镇燃气、危化品、建筑施工、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系统集成，加快构建现代化八桂水网，坚持向海图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重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水生态保护治理，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提升防汛备汛综合能力，系统推进紧盯快办，形成贯彻落实的工作合力，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对广西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加快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加快健全我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狠抓产业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着力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审议了八桂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7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一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文义应邀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为主题做专题讲解，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阐释了条例的精神实质与制度内涵，为我区进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指导。 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行动纲领，条例是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党内法规。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发展最好时期，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统筹推进法治广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持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提升立法治效，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完善涉企执法检查、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等长效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矛盾化解和治安防控，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条例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凝聚齐抓共管法治建设强大合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高水平法治保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后的第一年。2026年八桂书香周系列活动近日成功举办，主题为阅读越美贵在润心，注重新潮趣阅读体验，让书香穿透城市街巷，浸润乡村田野，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名家荟萃，启智润心，思想碰撞，点亮阅读之光。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今年八桂书香周特邀毕飞宇、聂振宁、苏童、东西、鬼子等文化名家与读者深度互动，一城一卷月行广西活动组织全区14个社区市城市领读人讲述城市文明故事，更续八桂历史文脉。骏马奖作家面对面分享创作历程，与文学爱好者热情互动。人民文学、人民阅卷广西行举办多场交流。

0: 映画一本老牌文学杂志与读者之间双向奔赴，书韵烟火相融共生，文化市集彰显活力。八桂书香洲创新打造文化市集，并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等繁华地段的书店举办，首次推出夜市运营模式，集中展销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贵版好书等4000余种优质读物及精美文创产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相关书店同步发售16万张广西全民阅读惠民卡，届时让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让八桂书香洲视野更广阔。在重左的跨国阅读大会上，中越两国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800多人共读两国优秀文学作品。跨界融合，创新赋能，阅读体验趣味盎然。在百色等地，以 AI 赋能的阅读活动不断升温，从机器人互动、 AI 创作到 VR 沉浸式阅读、智能体验，阅读变成了可视、可听、可触的奇妙旅程。书香润城乡，全民共参与。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开展以书换书、阅见乡风文明实践项目，邀请辖区中小学学生和村民用自家种植的新鲜果蔬免费兑换各类图书。玉林等地武警官兵在军营图书室分享红色经典、文学名著的阅读感悟。贵港等地组织文学爱好者参与粤港澳贵琼共读半小时活动。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开展阅读推广。共赴图书之约，共享文化雅集。八桂书香洲已然成为阅读加娱乐加休闲的多元文化盛会。走进书店阅读已成为一种文化共鸣，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更优质、更多元的阅读服务中，也成为书香八桂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中，共促全民阅读凝聚奋进力量。
1: 广西台消息，近日防城港市正式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成功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据了解，港快办平台精准聚焦群众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复改、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智能导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 VR 空间5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闭环式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智能导办首创查指南加查问题双引擎模式，为群众提供精准指引。智能预审通过线上模拟审查，将窗口试错转为线上预审，有效减少材料改退频次，大幅提升窗口受理效率。 VR 空间以实景建模技术还原政务大厅全貌，方便群众云端熟悉办事环境，快速定位对应窗口。同时平台还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覆盖重点产业链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目前港快办政务服务专区已在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上线，涵盖108项事项全链条指引，汇聚269个常见办事问题、18个业务办理区、共50个实景点位及273项政务增值服务。
0: 广西新闻发布。5月7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十四五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广西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便捷性显著提升，全区中医年总诊疗人次数超过6000万人次，常住人口人均1.2次，全区县级以上中医类医院床位数达4.45万张，每千人口中医类医院床位数达0.9张。自治区中医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双：
3: 十四五期间，广西持续建设基层中医馆。全区1400多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的中医馆设置实现全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均能规范提供6类10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9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
2: 人才是中医药服务的关键支撑，也是强基层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间，广西累计招收中医类别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1200多人，培养中医规培学员近8000人，转岗培训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师近900人，基层中医药人才总量持续扩增。自治区中医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双：
3: 广西常态化开展中医馆骨干的

0: 方案将立足广西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禀赋，聚焦药用、食用、日用三大赛道，全力推动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自治区中医药
1: 是目标以传承创新、融合发展为主线，聚焦体系建设、能力提升、产业振兴、文化弘扬四大方向，实施十大重点任务，推动实现从资源大区向产业强区，从服务补充向体系支撑，从传统传承向现代创新三大转变。
2: 广西台消息，5月6号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编制的广西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2026年毕业生信息和广西部分企业2026年用工信息正式发布。据介绍，本次发布的双清单覆盖全区84所普通高校、239所中等职业学校及技工学校和 79.89 万名毕业生。高校方面，专业分布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学前教育、大数据与会计、电子商务等传统热门专业依旧领跑，毕业生人数位居前十位。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移动通信技术等专业毕业生相对较少，位列后十位。中职方面，计算机应用、幼儿保育、护理等专业输送量最大，环境保护与检测、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等专业则处于供给末端。同时，企业端的求贤榜也在广西就业微信小程序同步上线，并归集了1867家重点企业的 6.66 万多个岗位。从用工需求看，制造业及相关辅助岗位最为紧俏，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辅助人员占据需求前三强。工程技术人员及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产业技术工人缺口也较为明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清单发布旨在通过摸清底数、精准画像，推动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高效对接，切实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助力广西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扶绥县将生猪产业作为保障民生供应、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逐步构建起政策引领、龙头带动、科技支撑、绿色循环的产业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生猪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王达、通讯员李林元发回的报道。
0: 广西扶绥马志农牧有限公司是首批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广西农业龙头企业。记者在企业的生猪养殖厂区看到标准化猪舍整齐有序、粪污无害化处理、数字化管理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养殖全程智能化、规范化、绿色化。广西扶绥马志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干科：
4: 我们年出栏量幼猪7万头这样子，主要销往崇州本地啊，还有一个南宁啊、玉林啊、广东那边的、啊。去年销售总额是在1.2亿左右吧。
0: 目前公司与当地的中东镇四星村、旧县村、百玉村开展产业合作，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8万元。同时，公司招收当地村民作为管理员，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公司员工秦宁芳：
5: 我觉得环境挺好，一个月4000左右，离家近，下班之后还可以回家，还免了房租。
0: 随着扶绥县畜牧生态养殖产业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养殖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同时，很多企业还顺利取得出口及供港资质，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广西扶绥桂桐木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高文：
6: 我们积极的推行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的模式，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本地就业与农民的增收，持续完善养殖、加工、终端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
0: 据了解，扶绥县共有养猪场802家，其中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230家，当前生猪存栏65万头。2025年生猪出栏量达89万多头，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超过2000万元。此外，该县还将奖励资金严格实行精准分配。

0: 配规范使用，全程监管，重点用于兑现生猪出栏贡献奖励，补贴粪污治理设备设施，搭建智慧监管平台，升级屠宰冷链仓储加工配套，补齐全产业链短板。目前全县共有7家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产业稳产保供根基稳固，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凭借稳定的生猪产能和持续增长的调出量，扶绥连续5年获评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既稳稳守住本地菜篮子供应底线，更持续向区内外输送优质生猪。扶绥县水产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梁超宁：
1: 我们将管好用好奖励资金，全力推动生猪产业提档升级，夯实稳产保供根基，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2: 广西台消息，广西科考人员在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崇左市宁陵县开展野外调查时，发现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这一研究成果于近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上发表。2025年4月，由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自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的科考团队，在该保护区阔叶林下石缝边发现一条体长约20多厘米、铅笔粗细的小蛇。与此同时，崇左市宁陵县考察团队采集到形态几乎完全一致的个体。经两栖爬行专家组严谨的形态学比较与线粒体 DNA 测序，确认这两条蛇属于同一个独立物种。据介绍，广西两头蛇是一种典型的半穴居蛇类，昼伏夜出，遇到惊扰时会将身体盘成八字形，或者竖起钝圆的尾尖伪装成头部，两头蛇由此得名。目前广西两头蛇仅有2号标本记录，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生态习性及所受威胁状况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3: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韦念报道。5月6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五一假期全区营业性客运量不包含城市轨道交通达760多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完成客运量358万多人次，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339万人次，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38万人次，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24.5万人次。高速公路方面，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累计为2073万多辆次。总体来看，五一假期交通运输整体平稳有序，个性化灵活化出行趋势明显。
2: 五一假期，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41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35.93%，创历史同期新高。亮眼的充电数据折射出广西绿色文旅与低碳出行的深度融合。
3: 据最新数据，崇左累计使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1632万元，共补贴各类农业机具1249台套，惠及农户1012户，拉动社会投资5380万元。随着机械化、智能化设备全面投入农业生产，有效改变传统甘蔗种植低效模式，为农业生产筑牢机械化发展底盘。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晓敏、孙婵娟，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洋洋妈，小儿昨天试卷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会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一字一世界，一韵一乾坤，平平仄仄里流淌的是初心不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7日星期四，此刻小唐为您主持的日诗夜想又和您见面了。云的絮语，风的低吟，都化作笔下的平仄。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情感。离别的诗文众多，不同诗文中皆展现了不同的离情别绪。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送别诗。
12: 出发扬子，即元大教书。唐，韦应物。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这首诗大意是这样：凄然地辞别了好朋友，驶向烟雨蒙蒙的江心。在乘船返回洛阳之际，传来广陵树间的钟声。此时我们在扬州惜别，不知何时才能再相逢。世间事如同浪里行舟，不论顺流逆流，怎么能停？出发扬子，即元大教书，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作品。此诗写作者在乘船离开广陵，广陵就是今江苏扬州，赴任洛阳。在途中对友人元大的离别之情，首联写别离之出发，颔联写友人乘舟归去，颈联写期望重逢，尾联以舟行不定，遇世事之顺逆繁复，难以自主，全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诗人联想到世事的难测，写得很有情致，也吐露了自己被罢官以后的心情，表面平淡，内蕴深厚。韦应物就是擅长运用这种艺术手法。
11: 送别诗词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抒发离愁别绪的重要载体。在众多送别诗之中，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犹如一幅淡雅而深情的画卷。
12: 《赋得暮雨送李曹》，唐，韦应物。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默默翻来虫，鸣鸣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寒滋。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思。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是一首咏暮雨的送别诗。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首联写送别之地，紧扣雨暮主题。 二三两帘渲染朦胧暗淡的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朴树寒姿，境地极为开阔，极为渺远。末帘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
11: 塞下曲是唐代诗人卢纶的著名诗作，一系列共六首诗歌，主题围绕边疆的战斗生活和风土人情，具有深远的含义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下面就来品读其中的两首。
12: 塞下曲六首其二，唐卢纶。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说林中昏暗，风吹草动令人惊，将军夜中大弓引箭显神勇，天明寻找昨晚射的白羽箭，箭头已深深插入巨石中。卢纶的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因为是贺张仆射之作，诗题也作贺张仆射塞下曲，所以语多赞美之意。塞下曲六首其三，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

雪满弓刀。这首诗很简单，大意是这样，说死寂之夜，乌云遮月，天边惊起一群大雁，原来敌军首领趁着夜色悄悄逃跑，正想要率领轻骑一路追杀，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已经洒满了将士们的弓刀。

0: 李益是唐朝中期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下面我们来品读他的一首七言律诗，感受那一份家国之心。
1: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唐·李益。绿杨浊水草如烟，旧事胡儿饮马泉。几处吹架明月夜，何人已见白云天。从来洞河关山路，今日分流汉史前。莫遣行人赵荣鬓，恐惊憔悴入新年。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绿杨浮水，风草映目，风光绮丽，

0: 春意盎然，这里曾经是胡人饮马的地方。明月当空，空阔的原野上隐隐传来哀婉的胡笳声，想必是哪里发生军事行动，不知又是哪些壮士正在英勇为国。冰雪严寒，关山阻隔，道路坎坷，那是过去的场景。如今气候解冻，春水分流，这潺潺的清流啊，恰似一面光亮的镜子，能照见人景。然而切莫照啊，如果看见自己憔悴的面容，怕是要吃惊。诗题一作延州过胡儿饮马泉，又作延州过五原至饮马泉。唐代五原县属延州，今为内蒙古五原。中唐时，这是唐和吐蕃反复争夺的边缘地区。李毅曾为幽州节度使刘季幕府，居边塞十余年。这首诗是书写诗人在春天经过收复了的五原时的复杂心情。同激扬高阔的盛唐边塞诗相比，李毅这首诗忧伤重于欢欣，失望多于希望，情调大相径庭，这是不同时代使然。同时正由于诗人具有爱国热忱，因而明知前途难测，希望微茫，却仍要给人以欢欣和希望，这是诗人思想感情使然。这就是这首诗独具一种风格，欢而不乐，伤而不哀，明快而又婉转，悠扬而又低回，把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和谐动人，含蓄不尽。名人胡振亨概括李毅边塞诗的基本情调，就是悲壮婉转，能令人凄断，这首诗可作为代表。
1: 唐代边塞诗人李毅的一首边塞诗，庄严肃穆，苍凉悲壮，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流传千古。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渡破讷沙》二首其二，唐·李益。破讷沙头雁正飞，辟堤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气寒光生铁衣。这首诗大意是这样，在破讷沙漠上，大雁正在飞翔，在辟堤泉上战胜了敌军的将士们刚刚归来，一轮红日从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在广袤的平沙之上行进的部队宛如游龙，战士的盔甲银鳞一般，在日照下寒光闪闪。诗题一作塞北行刺渡破讷沙，据说唐代丰州有99泉，在西受降城北300里的辟堤泉号称最大。唐宪宗元和初，回鹘曾以骑兵进犯，与镇武节度使驻兵在此交战。诗当概括了这样的历史内容，破讷沙系沙漠的一名，译作普纳沙。清人吴桥曾说，七绝乃偏诗，非必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有或斗山上，或斗地下者。此诗主要赞颂边塞将士的英雄气概，不写战斗，写战规，取材上即以偏诗取胜，发挥了绝句特长，通篇造景独到，声情激越雄健，是盛唐高唱的余响。
1: 在古人眼中，鹧鸪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是古人情思的一种寄托。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李益创作的一首鹧鸪词。
0: 鹧鸪词，唐·李益。湘江斑竹枝，

锦翅鹧鸪飞。处处湘云何，郎从何处归。这首诗大意很简单，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80近代曲词收录鹧鸪词三首，有李益的这首和李涉的两首。李涉诗说，湘江烟水深，沙岸隔风岭，何处鹧鸪飞，日霞斑竹阴，二女须垂泪，三驴枉自尘，唯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李益与李涉在诗中都用了湘江、斑竹、鹧鸪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为所要表现的主题服务。可见鹧鸪词在内容上均是表现愁苦之情的，而且都需用鹧鸪的飞鸣来托物起兴，也就是说鹧鸪词中少不了鹧鸪。此外在鹧鸪诗中还有切题破题的作用。两首诗不同之处是，李涉的鹧鸪词由怀古兼及游子行客之情，他充分运用联想，看到湘水之深，想到屈原的沉江自杀，看到斑竹阴阴，想到顺治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听到鹧鸪的啼叫，触动自己羁旅的愁怀。所述之情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泛涌愁情。李益的鹧鸪词写一位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抒情较强烈，也更集中。

0: 他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岗。 FM 101.9 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8: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9: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0: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9: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1000人。
11: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析痛苦。
9: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2: 38633。
9: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3: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4: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3: 关注百姓生活。
15: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3: 反映社情民意，
1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3: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防广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黄江在改革攻坚突破年行动指挥部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聚焦重点任务，狠抓攻坚落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改革攻坚提质增效。人气拉满，我市五一假日文旅市场活力全开。五一假期，防城港车站发送旅客5.94万人次。以下是详细报道。
16: 本台记者潘科多报道，5月6号，市委书记黄江到改革攻坚突破年行动指挥部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3+2工作为主抓手，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推动全市改革工作取得更大突破，实现改革与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防城港篇章注入强劲动力。 黄江来到改革攻坚突破年行动指挥部办公室，现场了解改革攻坚突破年行动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详细听取指挥部办公室、专项小组以及重点改革攻坚任务、小而美微改革微创新重点推进事项的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对全市改革攻坚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推动政治站位再提高，进一步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发展的重大作用和重大意义，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领会把握到位、贯彻行动到位，全面提升领悟力、行动力、执行力和创新力，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黄江强调，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改革攻坚提质增效。要聚焦重点攻坚，牢牢把握关键攻坚抓手，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城市更新等重点改革攻坚任务取得实质性突破，以点带面推动全局跃升，构建点面线联动推进格局，以示范引领带动全域整体突破。要聚焦制度创新，紧盯港产城融合、跨境开放合作、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服务提质等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改革切口，坚持成果导向，完善制度供给，坚持久久为功，深化系统革新，着力破解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以机制突破筑牢长远发展根基。要聚焦争创一流，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主动谋划，精准发力，积极打造一批具有防城港辨识度，在全区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特色改革品牌，以实际实效彰显改革攻坚成效。要聚焦为民惠民，突出抓好小而美微改革微创新，着力解决群众、企业和基层关心关注的问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好防城港改革故事，传递好防城港改革声音，以群众认可来检验改革工作成色。黄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扛实扛牢工作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进一步完善市领导挂帅、指挥部统筹、改革办协调、专项小组主战、责任单位落实的全链条攻坚格局，狠抓执行，推动各方力量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凝聚改革攻坚的强大合力。市领导陆辉、陶德文、林春盛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黄祖梅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我市以独特的海边山联动优势迎来文旅消费高峰，跨境游、滨海游、乡村游以及夜间经济多点开花，呈现出一幅烟火气十足、业态丰富的假日消费图景。跨境热潮涌动，国门经济火热，东兴国门景区以及东兴口岸区域充分展现了一脚踏两国的边关魅力。假日期间，东兴口岸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为应对大客流，边检部门启动高峰勤务模式，通过侧风分流、动态增开通道，最大限度保障游客高效通关。在东兴国门景区内，游客漫步于北仑河畔，在界碑、中越人民友谊广场等地标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边关历史与异域风情。景区内的东盟市集烟火气升腾，越南咖啡、榴莲饼、红木工艺品等商品购销两旺，极大地拉动了边境商贸消费。越南入境游热度同样高涨，大量越南游客经东兴口岸开启边关深度游，打卡界河风景区、关帝庙等文旅地标，并在本地市场掀起采购热潮，跨境文旅市场呈现双向奔赴的良好态势。滨海休闲升级，亲海玩海受捧，滨海旅游依然是假日消费的主战场，防城区白浪滩景区五一逐浪赴海而行主题活动人气高涨，舞狮、吉他弹唱等演艺节目轮番上演，多彩集市汇聚特色小吃与文创产品，帆船、摩托艇、海上拖拉机等亲海项目满足游客多元需求，假日首日接待游客便达5.2万人次。为破解停车难问题，景区提前平整临时停车场，新增800个车位，并开通免费摆渡车，实现停车场与景区的无缝衔接。 同样热闹的还有东兴市万尾金滩，延绵十多里的金色沙滩吸引了大批游客挖沙虫、捡贝壳。金滩附近各大民宿不仅提供舒适的住宿，还贴心为游客准备防城港美食美景打卡攻略及便民用品。同时，市帆船基地推出多种帆船体验，广旅白沙湾景区也开放了帆船、浮潜、彩虹拖伞等20余种海上运动项目，为不同需求的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亲海选择。夜间经济与乡村业态添彩，假日期间，防城港的夜间经济烟火气浓郁，港口区企沙渔港、东兴市金滩海鲜市场现捞现卖，游客实现了海鲜自由。上思县音乐啤酒狂欢活动则联动周边夜市，以潮流音乐融合本土民俗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盛宴。面对假日大客流，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护航市场秩序。假日期间，各有关部门加大了景区巡查力度，还着重在道路交通、治安巡逻、环境卫生等方面增派力量，及时响应市民游客诉求，以扎实的服务保障营造出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点燃了边关假日消费的烟火气。本台综合报道。5月6号，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防城港车站累计发送旅客5.94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自5月1号起至5号止，民众出行意愿强烈，旅游、探亲、休闲等需求旺盛，客流呈现叠加高峰态势。防城港车站管内客流整体呈现首日高峰、全程平稳、返程有序的良好态势，客流主要流向区内南宁、柳州、桂林以及区外广州、贵阳、成都、西安等方向。假期期间，防城港车站精准聚焦客流热点，全方位提升运力供给。期间，该站加开重联列车共计50.5对、111趟，车站重点加密往返防城港至南宁区间的运力，既能充分满足民众参与文旅活动、短途通勤需求，又能精准适配中转旅客的换乘节奏。为提升客运服务质量，该车站在换乘口、电梯等关键位置增设引导人员，加强引导组织，在客流高峰时段及时增设安检、实名制验证应急通道，确保旅客进站顺畅。旅客进出站高峰时段，防城港北站充分发挥刘三姐金花茶服务品牌优势，安排党员突击队和青年志愿者重点开展购票改签引导、问询解答、困难帮扶等服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针对性帮助，保障大客流下运输组织平稳有序。针对五一假期边境游、跨境游客流密集的实际情况，东兴市站提前对接地方交通部门，加密公交接驳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同时，在东兴市站出站口增设3个人工检票通道，优化旅客出站流线，全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五一假期天气多变的情况，防城港车站高度重视旅客列车组织，特别是动车组列车的应急处置工作。节前，防城港北站、东兴市站组织职工开展应对天气灾害、设备故障等影响列车运行稳定情况的专题

0: 训，使职工熟练掌握应对流程和方法，明确分工职责，切实保障遇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安置滞留旅客，做好旅客安抚工作。
1: 本台综合报道。一年一度的南海服季休渔期正式开启，为期三个半月的全月禁捕会对我市海鲜价格有怎样的影响？今天记者实地走访城区海鲜市场一探究竟。在金海市场，海鲜商户告诉记者，他们在休渔期前已提前储备生猛海鲜及冰鲜货源，休渔期间供货充足，休渔初期本地海鲜整体价格波动平缓，多数海鲜依旧平价亲民。海鲜摊位老板陈女士：
2: 休渔期间渔民不能出海捕鱼，但对于我们来说影响不大，我们都会提前备货，除了生猛海鲜还包括有冰鲜产品，货源相对充足，价格浮动不大，还是和往常一样实惠。
1: 记者也了解到，受休渔货源供给变化影响，八爪鱼、青龙虾等少数海鲜价格小幅上涨，而贝类以及金鲳鱼、黄花鱼等常见鱼类货源充裕，价格保持平稳，未出现大幅涨价情况。本台记者王桂娟报道。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获悉，受弱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我市将有较明显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其影响，中心区自昨天起便阵雨不断，时而微风轻拂，天空乌云密布，但丝毫未减公园里老人们跳舞的兴致，群众生活秩序井然，一切如常。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少和：
3: 预计受弱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的暴雨，并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到十日以阵雨天气为主。
1: 具体预报如下：今晚到明天，中雨转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出现大雨到暴雨的乡镇有上司寨庙、教安、南平、防城纳凉、福隆、东兴马路等地，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气温23到28摄氏度。5月9号，阵雨或雷雨，偏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28摄氏度。5月10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23到28摄氏度。北部湾海面，5月8号小到中雨，偏北风5到6级。5月9号，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5月10号，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北转东风4到5级。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少和：
3: 今晚到明天，我市有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相关部门注意防御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户外活动、旅游安全等的不利影响。
1: 本台记者李建新报道。东兴市年初入境人流量超千万，辖区有8.5公里边境线，5个社区常住人口约4万人，有着城区面积大、人员流动大、矛盾纠纷多、行业场所多、外国人多的复杂态势。如何更好守护国门平安？东兴边境派出所给出答案：向民力要警力，向科技要战力。
4: 东兴边境派出所提醒您，保护财产安全，防范网络诈骗。
1: 日前，在东兴边境派出所内，东兴市哈罗单车运营部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清脆的开锁声刚落，这句反诈提示便随之响起。2024年6月，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动辖区3家共享单车公司，为6500余辆单车装上反诈提示语音包。这些单车日均使用量超9000辆次，开锁即播的提示音让反诈知识悄然融入群众的出行日常。东兴市哈罗单车运营部负责人施明军：
5: 平时我们的每一个运维人员都会担当路面上的信息收集人员，就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和东兴边境派出所建立的共同联系协作机制，然后向他们汇报那些特殊情况。
1: 走街串巷的除了共享单车，还有流动哨兵、外卖

普天翼。今年四月初，无人安防巡逻车正式上岗，每天8时至21时，它沿着设定路线缓缓行进，车顶摄像实时扫描回传画面，能自动比对重点人员信息并发出预警。遇到突发情况，群众按一下报警按钮，指挥中心大屏即可弹出现场画面，实现1分钟到场、3分钟支援、5分钟处警的快速反应闭环。平安触角与智慧防控大脑之外，还需一线阵地支撑，国门警务站、整合边境派出所、交管、应急处突等力量，承担起治安管控、纠纷化解、服务群众等多重职责。成立至今，国门警务站已调处涉外商事纠纷5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连续3年实现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诈骗案件、盗窃案件发案5降，破案率、查处率、群众满意度3升。东兴边境派出所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助推东兴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东兴镇获评全国首批平安边境模范乡镇。如今走进东兴，街头的反诈提示音，巷子里骑手的身影，国门旁缓慢行进的无人安防巡逻车，都在诉说着这座边境小城的平安故事。而东兴边境派出所作为全国第三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正用民力与科技的双重力量，织牢织密平安网，守护国门安宁。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洋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成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知识，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4S 店之所以很少主动推荐天窗保养，主要实在是没什么油水的，不如让它坏掉了再修，比保养赚钱多了，真是这样吗？
10: 4S 店之所以很少主动推荐天窗保养，主要是实在是没什么油水的，不如让它坏掉了再修，比保养赚钱多了。哎，好比说同样是卖苹果，商家当然是更愿意推荐这种什么进口的啊，什么红某士啊，什么什么的啊，包装嘛也可以卖的比国产苹果要贵很多，对吧？哎，还有什么红彤彤的，其实也不太好吃的，什么什么蛇果什么果啊。那么大多数车型的保养手册上面呢，其实并没有强制要求对天窗进行周期性保养的，就算有，也只是规定了定期检查。哎，大众朗。

0: 例举个例子，车子也挺多，对吧？车型保养手册它上面呢和天窗有关的规定就只有一条，要求每10000公里或一年定期检测一次，属于检测服务。可以说啊，天窗保养就不是必须要做的常规保养项目，所以呢，你做保养的时候 4S 店也很少主动提，如果天天主动提还收很贵，他就被投诉死，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啊，4S 店很少主动推荐，还有个原因就是天窗保养它不是很好赚钱啊。山东大学黄奇有篇论文《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效率的关系研究》上面说啊，
1: 能需要启停几百上千次。
0: 自动启停反复触发电瓶确实有可能亏电，但想要直接把电瓶给它搞没电了啊，那可能需要启停几百上千次啊。那自动启停呢是依靠启动电机工作的，启动电机的功率根据发动机种类的不同大小也是有不同的，从1000瓦到十几千瓦都是有的。不过大多数家用车上面的启动电机呢功率也是差不多就1到3000瓦左右了。西南交通大学崔天祥所著论文分享给你啊，基于 Ansoft 的永磁启动机的建模与性能优化里面说啊，它呢是通过模拟软件针对某发动机呢建立了启动电机模型，这输出功率峰值呢超过了1.3千瓦。那就拿这个1.3千瓦的启动电机来举例子啊，假设电瓶的输出电压为12伏，那么启动时的电流大约就是108安啊。那么清华大学潘家春所著的论文《发动机48伏启停系统控制策略研究》里面也讲到啊，这传统的12伏怠速启停系统的热启动时间呢大约是0.7秒左右，和刚才的电流数据结合在一起呢，可以计算出启停一次消耗的电量呢是75.6安秒，也就是0.021安时左右。那开始算了啊，如果电瓶容量60安时，那启停一次所消耗的电量仅占电瓶容量的0.035%，是非常少啊。如果真的要靠启停把这个电瓶电量给搞完2000次啊，那而且这个车子启动之后发动机就开始给这个电瓶充电了，补上启动消耗的电量了。这就好比虽然手机在那边玩游戏看电影它是费电的，但是我们随身带着充电宝，只要玩游戏看电影我们是不需要动来动去，不需要揣兜里的，我们电是充电宝马上就充上来，是不是？你不能单纯算扣下去的电量啊。那么重庆大学于静也有篇论文《铅酸蓄电池均衡控制的研究》里面讲啊，他呢选用的就是20小时率的汽车电瓶样本啊，也就是充放电倍率为 0.05C， 哎，以此来计算的话呢，启停系统触发一次所消耗的电量只要发动机工作25秒左右啊就能补回来了啊。所以说如果只算熄火和启动所消耗的电量啊，那就算经常触发启停也不至于说会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啊。那就算把熄火期间啊，什么空调啊，音响啊，这种用电都算上，启停系统也是很难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的啊。东华大学罗云光有篇论文啊，汽车12伏启停系统若干关键技术研究里面说啊，他呢通过了大数据对自动停机引起的放电深度概率进行了个统计计算。这结果这样的，由于启停时间一般不长，所以有 54.77% 的概率呢放电深度在0到 0.2% 之间，有 22.84% 的概率呢放电深度在 0.2% 到 0.4% 之间。可以说有很大的概率单次启停之间所有用电这个消耗的电量都超不过 0.5%。 那么放电深度超过 1% 的概率呢也只有 1.93%。 照这么来算啊，至少得触发几百次启停才有可能把电瓶搞没电。所以你看啊，讲了那么一大堆你就记牢，往死里整，哎呀哎呀，那么来要2000多次，哎呀大家一起上啊，你电这个你音响也给我耗一点，空调也给我耗一点，什么都给我耗一点啊，奇观奇停奇停奇停也要几百次啊，而且是在不充电的情况下。那即使在真的这种拥堵的实际的路况，你长时间的那么开反复启停很多次，电瓶它还是有到保护措施的。这个和股市是有点像的，你每天跌的再多也就是个跌停板，有个底线的，不会一天跌个什么1000%，没这种事情的啊，至少国内不是啊。那刚才提到的那个论文里有讲到的，如果出现电瓶在上次智能停机期间释放的电量还没来得及恢复，车辆又进入下一次的智能停机了，那么导致电瓶荷电状态持续下滑了，达到了一个静止启停功能的标定值的时候啊，它就不会给你停下来了，发动机继续运转了。它这个是智能的，不是你一停下来它就熄火的，有时候间隔太短或者间隔太长它是这个测量的啊，就继续运转了啊。那么拿这个论文里面他讲的那个测试车子来举例子，他这个电瓶的荷电状态呢降到 75% 的时候，你看还比较高嘞，对不对？他就会触发静止启停了。简单讲啊，电池电量掉到1/4的时候，车子就不会开启这个启停功能了，就一

0: 直发动在那边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些新款车子它就更先进一点啊，它用的呢是48伏的系统啊，有的甚至还搭配了 ISG 电机啊。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丹鹤论文分享给你啊，汽车用 ISG 电机电池设计及控制系统研究上面说啊，这 ISG 电机呢会比传统启动电机快得多，而且呢是双向的机电设备，又是电动机又是发电机，哎，在发电模式的时候呢也可以产生比传统电机更高的发电效率，也就讲啊和以前比起来消耗更少，充的反而更快了，哎，就更加不用担心这个启停系统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了啊。总的来说，担心自动启停把这个车子搞没电，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就算真的电瓶亏电，亏到一定程度啊，它触发了自动保护，这启停功能它压根就不启动了啊，啊不作用了，不工作了啊。
1: 高速上容易出事故的路段，基本上集中在收费站、出口匝道、隧道和事故多发路段。有个警示牌的附近，路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0: 高速公路确实有些路段会比平时更危险，事故率甚至能达到其他路段的4到6倍，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匝道口，哎，这个岔口啊，是事故易发路段。武汉理工大学付强所著论文《高速公路匝道区域驾驶信息负荷对交通安全的影响研究》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高速公路匝道区域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总事故比例的30%以上，这公里事故率是其他路段的4到6倍，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啊。那主要原因呢，就是这高速匝道口呢，它是有比较复杂的这个交通标志啊、信息啊、牌牌啊什么的都戳在那，对不对？同时呢，还有驶入的、开进来的、驶出的、要走的这些车子啊，都是这儿。那么在加减速啊、在变道啊，各种都有的。那需要我们驾驶员对所有的道路状况进行判断，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哎，就容易造成我们开车的人心理紧张，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是会变大的。哎，这就有点像是我们考试一样的，你开考的这个前几分钟和快结束的那几分钟，往往是最紧张的，往往都是名字写错啦、答题卡跳错一格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啊。那么除了我们本身的因素，匝道口变道的其他车辆它也不容易注意到别人，也是算一大原因啊。长安大学张云娇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基于驾驶员行为特性的八车道高速公路出口安全距离研究上面讲啊，这驾驶员呢在变道期间的这个视点啊，主要是集中在目标车道上，也就是说对路上其他交通信息的关注会比较少，我往那边去摸，我看那边了，那其他地方是看看，那我主要是看那边，好理解对不对？哎，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网上面啊，或者电视台里经常可以看到什么新闻，哎呀哎呀呀，错过了出口啊，然后后面的车子再开上来也不管，滑的一把，哎呦，我错过出口了，我错过出口了，是不是啊？哎，就是因为啊，那个时候的驾驶员注意力都在盯着那个匝道，我要开到那个口子去啊，我不能错过，哎，后面来的车啊，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了啊。那么开车碰到匝道口的时候呢，应该减速，并且尤其要注意保持和其他车辆之间的间距，反光镜也要盯盯了啊。隧道也是高速公路事故高发路段之一，原因之一呢就在于隧道它视线不好。重庆交通大学王春雨所著论文《隧道路段驾驶员视觉安全技术研究》上面讲啊，这白天在高速隧道的出入口前后40米路段范围内，这路面的照度啊，它会从10000多勒克斯急剧下降到10几勒克斯，而需要我们这些开车的驾驶员经过4到9秒的时间才能适应。这个时候我们司机辨识障碍物的能力是会下降的，容易发生事故的。明明暗嘛，你想想就像闪光弹一样的了，对不对？那视线原因不少朋友也都知道，但除了视线，进隧道其实还是要注意路面情况的啊。沈爱忠发表在《道路交通管理期刊》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隧道交通事故多发的成因及预防措施》上面有讲啊。由于这个隧道呢，它是相对封闭的环境，这些尘埃啊、车辆排出去的这种废气沉积在路面上，长期得不到雨水冲击、阳光暴晒，它会导致路面的摩擦系数变低。那这个论文里面呢，有拿浙江某高速公路隧道举个例子啊，哎，这个行车道的摩擦系数，晴天也只有 0.35， 雨天更是只有 0.25 了，外面多少？外面 0.6 0.7， 你看低了一半了。这就好比你在地上跑跑就还好，你在地上全都是沙子、弹珠、鹅卵石，你跑起来的时候也是更容易摔跤的，更滑了嘛啊。 那么在这样的路段上，如果你突然打个方向或者刹车，就有可能会导致车辆打滑失去控制，土滑就是你一脚踩在青苔上了，哎，绿油油的山石头边上的那种，就引发事故了啊。在论文里面还统计了浙江某段高速公路上面啊，总共12个隧道的事故总数，哎，结果显示啊，占全线事故总数的25.98%，是明显高于其他路段的啊。桥梁或者是高路基路段的事故率也会比平常的路段更高的，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些路段它会比平常路多出了一个叫做横风的东西啊。长安大学王璐有篇论文的《风环境下山区高速公路桥隧连接段行车安全影响研究》上面说啊，那一些桥梁和路基等人工建筑呢，能产生人工阵风，哎，这些非稳态的侧向横风呢，对行车安全它会造成不小的影响的。这强横风呢，会促使前方来流过早从车上分离，哎，对车辆的操纵稳定性造成影响。这横摆角速度响应时间呢会变长，波动频率也会增大，哎，这我们驾驶员判断失误或者说是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伴随着事故了啊。那简单讲就是车子你迎着风或者背着风还算能走得比较稳，但是侧面突然被强风一吹，有可能就是失控，毕竟车子不是像螃蟹那样走路的，我们正常走路后面推你一把，你顶多往前面叭叭叭三步回头看你干嘛，是吧？正面有人推一把，然后你往后退两步你干嘛，你侧面推一下有可能你就没站稳，你就滑倒了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有讲过的，当横风的这个风力啊超过5级的时候，哎，也就是路边的这种小树开始摇摆，水面呢被风吹起波纹的时候，开车就要小心一点了啊。还有一个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呢，是长下坡路段。哎，不过这个其实对家用小车影响还算好一点啊。重庆交通大学的李宝成有篇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连续长下坡路段安全设施设置技术研究》上面讲啊，这长下坡时候啊，汽车制动系统呢，它会不断的吸收能量。那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汽车制动器材料就会产生热衰退，哎，导致刹车系统失灵。哎，不过由于呢，这个家用车相对货车来说，本身这个车重，哎，就是相对轻一点，那么长下坡对刹车的负荷呢也没有那么大，哎，那个论文里面呢也对沪渝高速哎某长下坡路段发生的事故也进行了个统计，那结果是这样，这货车引发的事故呢占总事故数的50%，长下坡路段交通事故中呢货车原因高于其他车型，所以碰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长下坡路段呢，你不要紧张，不是说看到长下坡我就完蛋了，不用紧张啊，注意远离大货车和它的车道错错开，自己踩刹车呢。一脚一脚干干脆脆踩，不要踩那么踩了一点点一路磨过去，那倒是不太好，不推荐啊。所以总的来讲，高速上不同路段的危险程度呢的确不同，有的地方呢发生事故的概率啊确实比平常路段是高很多的，不过一般这些危险路段你就要看黄颜色的牌子，各种警示的都是有的，看到这个我们要真的把它当回事情，你不要觉得牌子让它去让它去，哎，戳在那边戳个牌子不要钱啊，为什么戳在那边？提醒我们保命啊，我们多注意一点，提醒我们要转弯的时候慢点我们就慢点，提醒我们靠边注意横风，方向盘拿稳，都是善意的提醒，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啊。
1: 买车的钱都够打车10年了，为什么还是买车的人多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0: 买台车的钱真的够打车打10年吗？我们来算一算啊。那现在的 A 级家用车指导价一般就是8-9万的样子，落地10万块钱差不多好了啊。那打车的话呢，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一般打工人每天上班通勤距离呢在8到9公里，便宜点按照网约车算，用个优惠券综合一看，打车一天通勤开销呢40块钱的上下啊，一年呢一共250个法定工作日，算下来一年的打车开销是10000块钱，10万块钱刚好可以打10年的车啊。那如果买车开，不仅是要算车钱的，你还要算日常开销的吧？一台油车一年开到前面讲的这个通勤4500公里，百公里油耗7升，油价按照平均8块钱来算的话，10年的油钱是25000块钱。哎，保险也要钱啊，一年2000块钱不算贵，10年要个20000块钱，保养一年差不多500，10年5000块也跑不了。其他洗车、停车、违章等等还没讲来，这些加起来已经50000块钱了，又可以再打5年车了。所以说，想比打车更划算的话，起码得把买来的车子开个20多年，而且车子还不能有大故障，不然的话修车也是要人民币的啊。那如果说单纯算账开的话，买车好像这完全就是浪费钱嘛。那马路上开的人都是不太聪明的人啊，自己买车的人都是有点想不通的，钱多了没地方花嘛。事实上我后面要讲的这3点啊，你算账其实算不出来的。首先第一个，不是人人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小城市打个车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手机上面点点就可以的。你比如说啊，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交通运输局公开的网约车统计表上面啊，只有34台租车次辆啊。我们公司小伙伴啊，老家也差不多的，网约车基本上是打不到的，只能啊路边拦这个出租车的，但是出租车也比较少。很多地方打车啊都是有个本地微信群的，想要打车的群里报个地址，看看有没有司机在附近。

径才可以打的，你以为按一下就 OK 了？哎，你要是去了偏僻点的地方，打不到车子的，这个挺难受的感觉啊。哎，它都不是钱来衡量的问题了啊。那第二个我们接着讲啊，私家车这种私密的空间的感觉，你打车就算是再贵的豪华车也是给不了。你就像有些老板谈个恋爱都要司机下车自己开了，对不对？那这篇论文里面有讲到的啊，自己开私家车就是会比坐公共交通心情是要好的。网约车虽然是被我们包车了，对不对？但本质上它还是算公共交通的，毕竟要和自己不熟悉的人接触。当然你要是E人的话可能反一反啊，今天无聊我打个车和师傅聊一会儿啊。那自己开车的话，听听喜欢的歌，唱个两句也是不尴尬的，这个体验比公共交通啊是自在的多了，这个也是钱衡量不了的，对不对？而且你比如说你坐车的时候还想吃个螺蛳粉啊。那第三个我们接着讲，自己的车子啊可以说走就走，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那周末要去景区玩或者去钓个鱼，稍微偏点的地方，那过去确实能打车，那回得来吗？这个也大家能明白是不是？那自己有车啊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带上东西就走嘛。钓鱼的朋友评论区你图片发一下，你们后备箱都是怎么准备好的，都放了哪些东西，下班都去哪里的啊，收成如何啊。那除了开车出去玩，平时有辆车在也是能够应急的。还有像是大半夜的时候啊，家里小孩子发烧或者老人不小心摔了一跤，这种没有紧急到要打120或者是打了120他赶过来也是要一两个小时的话，哎，那这个时候钥匙拿出来直接出发，这种机动性你能拿钱算吗？这个没法拿钱算，他就只有赶得上和赶不上，对不对？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以下防溺水6步骤，一定要牢记心间。

0: 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美。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四季养生，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能量不足容易流血治病？
1: 能量不足导致垃圾储留而生病。现代人比七八十年代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了很多，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营养很充足。为何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病更多了呢？这是因为现代人能量不足，是因为吸收不好而不是吃不好，是吸收的问题而不是营养的问题。营养太丰富，超过了吸收的负荷，所以应该做的是减食而不是吃补，是清淡饮食而不是拼命补维生素蛋白质。现在满大街卖营养品，其实是最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吸收是功能，必须以脾胃肠道的能量是否充足为前提。脏腑自身能量不足，吸收功能就不高，工作效率就不会高，导致吸收不好。身体能量热量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胃寒。导致胃寒有四个因素。一、饮食寒凉。寒凉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指温度，就如冷水烧成热水需要消耗煤气能量一样，人体有温度，喝进去的冰冷食物先要加热，就会消耗脾胃原本的热量能量，导致胃寒，比如冰冻食品、冷饮、凉性水果。第二个指性质，性质是凉性的，你吃热的喝热的还是起寒凉的作用，比如苦瓜、冬瓜、绿豆。二、外寒。饮食进入的算里寒，夏天吹空调或者冬天受凉，或者农活、渔民或者家庭主妇洗衣服下冷水，这些都是外寒。外寒有的直接侵入脾胃导致胃寒，更多的是消耗整体的能量，相应局部脾胃的能量热量阳气就不足了，就寒了。三、季节因素。天气越热，地下水井水越凉，天气越凉，地下水井水越热，其实就是能量热量的位置转换结果。春夏由里到外发散，秋冬由外向里收敛，相应的夏天的时候，在外的皮肤热，在里的脾胃就很寒，所以夏季食欲最差，胃最寒，最容易上火。四、欲望因素。想看、想听、想说、想思考、想吃、爱恨情仇等等，这些都是欲望，就是指人体功能的发挥使用，这些都需要消耗能量的。人体是很智能的，哪里得多需要用能量，欲望使然，就会从其他功能区调用能量去补充，相应的就会造成被调用区域功能不足。比如生活中很多人吃饭后就容易困睡，是因为能量集中到中间的脾胃去消化吸收，调用了头脑的能量，头脑能量不足了，就表现为困睡，思考的功能不足了。同理，当头脑用神很多的时候，也会调用脾胃的能量上行，导致脾胃能量不足，消化吸收就出现障碍了，胃寒就形成了，胃病就来了。 IT 人士、营销一线人士，所有很忙很忙的人，吃饭都是囫囵吞枣、速战速决的人，根本没有给正在消化吸收工作的脾胃充足的能量和时间，所以胃寒就来了，胃病就来了。吃得越好越多，脾胃负担越大，连食物都无法吸收，何况于药物呢？所以这种胃病是最难治的，悲哀的是这种人满大街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多是高压社会，人挤人的社会，向火不畏的社会，大部分人需要靠向火。不要说你做不到放不下，其实只要你愿意放弃那些不良的习惯，会舍你才。不要说你做不到放不下，其实只要你愿意放弃那些不良的习惯，会舍你才能要求得。万病之本最难去除的就是欲望，所以养生之道的最高标准是恬淡虚无，精神内守。这句话说白了就是收藏能量，减少欲望，不要肆意消耗身体的元气。五千年前，《黄帝内经》就已经为天下百姓公布了健康长寿的秘诀， 但是我们现在却做着本末倒置的事情。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升降不调容易导致虚不受补？
1: 升降不调易导致虚不受补。升降讲的是有形的通路问题，解决升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解决胃寒的问题，通道闭塞的问题。寒就要用热来解决，闭塞就要用发散来解决，又热又发散的药就很容易找了。为普及方便，选用生活中常见的，那就是生姜。升降不调的病，很多见的表现为吃凉的胃胀不舒服，吃热的上火，吃凉不行，吃热也不行，明明身体很虚，却一吃补药就口舌生疮上火严重。俗话说虚不受补，为何现在却还要叫他们吃姜呢？胃的寒和饮食的热是相反的力量，相当于两军交战，强势者胜。因为吃热的就上火，所以不敢吃多，这个热量相对于脾胃的寒，就像游击队打正规军，肯定打不赢，败退了就只能原路退回，往上跑了就上火了。于是吃降火药，其性寒凉，本来就胃寒，再吃寒凉就凉上加凉，就会胃胀不舒服了。那怎么办呢？加强我军进攻的实力。临床中这种病机的患者，我开的处方就会包含生姜200克，是秋冬量，春夏量会酌减，干姜30克，比姜还热的附子30克。大军所到之处，攻城破敌，城门打开了，大部队长驱直入，所有的热气都往下走了。患者说药后反而有咽喉清爽的感觉。有些年龄大的患者讲道理听不懂，回到家里一看，这么多生姜肯定会上火，200克放一半还是太多，再减一半50克差不多了，药熬完立马上火。为什么呀？敌军10万兵力，我派给你20万，你擅作主张只派出5万和敌军作战，肯定打败仗，被打回来就上火了。所以姜越多越不上火。这里还有一个前提，阴虚患者不适宜，就像洗衣服，再好的洗涤剂也需要有水作为介质才可以发挥功效，所以阴虚之人不适合大剂量生姜的方法调升降，他们得先补水。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4: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胃寒升降受阻，百病由生，所以保持热量，驱温避寒，就是养生健康大原则。
1: 正常我们吃东西，热气就会往下面走，比如说吃了上火的东西，小便就会变黄，大便变臭变硬。但是当你胃寒了，通道闭塞，热气降不下来，就会往上逆，走到咽喉就变成急慢性咽喉炎、扁桃体炎，走到口腔就形成口腔溃疡、口臭、牙疼、

0: 走到脸部皮肤就形成痤疮、痘痘、色斑、黑眼袋，走到鼻子就会形成急慢性鼻炎、鼻窦炎，通过肺顺着皮肤发散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包括腋臭、皮屑增加，走到颈椎就形成颈椎增生，走到大脑里就形成肿瘤。也就是说，不管病在哪个部位，西医把它叫做什么名字，本质它就是垃圾，因为堆积部位不同，密度浓度不一，而有了不同的名称。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就像海洋有暖流、寒流，天气有热空气、冷空气，人体也是有热气、寒气，这就是天地人能够相通的最本质内涵。气流都会携带无形的能量和有形的营养或者垃圾，遇热则流动发散，遇冷则凝结沉淀。当热气不断上逆，过多的垃圾就会在通道狭窄处停聚沉淀，就会形成被看见、被检测到的有形的病理产物。按浓度来看，最浅的是正常的组织液，中医叫津液，再浓缩就变成痰湿，西医叫血脂、油脂、胆固醇，再浓缩叫瘤，根据软硬之分叫粉瘤、良性肿瘤，坚硬了就叫恶性肿瘤，再浓缩就叫骨质增生。所以治疗的目的很简单，硬的把你化软就是。怎么化？衣服有顽固污渍就会先拿水去泡，吸水之后就会变大、软化、稀释，就可以被洗掉了。病理也是一样，恶性肿瘤先化软变良性肿瘤，再化软变痰湿，就可以通过大量吐痰的形式排出来了，或者往下以大小便形式排出来，到最后阳气越来越充足，就直接化成气从皮肤、口气排出来。这里还要补充说明，正确治疗下的恶性肿瘤会变大、变软、稀释、渗透，然后边界模糊成一片，最终渐渐淡化消失。如果是良性肿瘤，本身浓度不高，可以不经过吸水稀释变大的过程，直接变小消失。而这个标准是与西医截然相反的，如果肿瘤变大对西医来说是恶化的，西医治疗有效标准就是肿瘤变小，目的是一致，但是手段过程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我一直说观念比治疗重要，不了解观念，我救你会反被你认为在害你，这也是我一直要求治疗过程中不要去西医院做什么检测的用意，免得你担惊受怕。所以现今做个好中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传道才是大方向，改变观念才是治根本。上工治胃病，下工治乙病，宣传及教育普通百姓如何在身体才开始出现一点偏差的时候能自我进行有效的调理，并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比起治愈多少重病案例都具有更现实的意义。所有有形的病理产物垃圾都是因为体内阳气不足，相对就变寒了、凝了，有形的就多了、就病了。所以只要补充热量，体内阳气充足，有形的垃圾就可以化为无形的气发散出去。所以补阳气就是治疗的大方向。小孩子的屁股手脚都是非常热的，因为阳气充足，当温度降低就意味着年龄越来越大，能量消退，直到没有温度了，生命就消亡了。所以温度决定生死，生老病死的过程其实就是能量递减的过程，体现为温度的变化。所以保持热量，驱温避寒，就是养生健康的大原则。
1: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
2: 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
1: 一看吧，他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
2: 嗯，
1: 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2: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1: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2: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是
1: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2: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1: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2: 哎，这回该有他好看的了。
3: 小姐，您干什么呢？
2: 哎呀，还是个女的。
3: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2: 啊！ 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1: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还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2: 啊，对对对，啊对，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 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兼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 哎，
4: 四季养生小知识，中医学认为世间的万物都离不开阴阳，同时阴阳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造成失眠的根本原因。
0: 中医的养生之道讲究一个天人合一，怎么合？人要顺天行道，天就是大自然，道就是规律，人要顺从大自然的规律行事养生。那么天道是什么？中医文化讲究取象比类，用有形的现象来体现无形的规律。每天太阳升起降落，万事万物随之变化，这就是天道，就是升降。当太阳升起，人体内有一股气从两腿中间沿着腹部向上升起，我们就醒过来。气是什么呢？是一种能量。一杯冷水，一杯热水，冷水是没有能量的，热水是有能量的。蒸腾向上的那个气就是能量。

0: 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心灵之约》，回应工作中面临的难题，分享职场中总结的经验，让我们一起成长，持续进步。高敏感人群该如何发展和维系人际关系？
2: 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比别人更加细腻、敏感和脆弱，这就是高度敏感者。可能很多人都为自己的高敏感而困扰。高度敏感研究领域的先驱伊莱恩·阿伦博士发现，世界上约有 15%-20% 的人天生就属于高敏感人群，他们一出生就拥有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这种特殊的神经系统使他们拥有比其他人更深入的感知并且处理内外部刺激的能力。比如说，在和朋友微信聊天的时候，如果朋友突然没回信了，大多数人可能会想朋友是有事情忙去了，然后开始去做自己的事情，没一会儿就把这个插曲抛诸脑后了。而对于高度敏感者来说，他们内心可能会出现强烈的情绪波动，因为对方没有按照预期回复消息，他们会不受控制地想很多东西。例如，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他刚刚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没有加表情符号，肯定是生我的气了，他会不会因此而讨厌我？我刚刚不该开玩笑的，好后悔。简单来说，就是高度敏感者的感官非常灵敏，他们能够感知到非常细微的刺激，这也就导致他们看得比别人多，听得比别人多，想得也比别人多，所以即使一个非常细微的刺激也会扰乱他们的情绪。高敏感人群往往还会伴随着自卑、内耗、脆弱、责任感过强、太在乎他人感受、习惯讨好他人等特点。他们害怕冲突，为了避免和人发生矛盾，他们会刻意忽略自己的心理感受，弱化自己的痛苦，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憋在心里。然而越是压抑，那些被压下来的想法就越是汹涌，也越会引发更多的消极思维，这些消极思维又会反过来蚕食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他们越来越敏感自卑。所以高敏感人群常常在人际关系中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如果你是这样的，那么该如何发展和维系人际关系呢？答案就是划清自己的心理边界。高敏感者因为过于在乎他人的感受，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常常在关系中做出让步。他们总是习惯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来讨好别人，维护关系，这也就导致他们常常模糊自己的个人边界，不是让别人

0: 踩过界，让别人欺负，就是踩到别人的边界，想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期待来。所以高敏感者要划清自己的心理边界。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参考以下方法。第一，正视并尊重自己的感受。前面我有说过，高敏感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是压抑自己的想法，一会儿觉得自己的感受没错，一会儿又跟自己说应该是我想多了，从来不敢在人际关系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高敏感人群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并尊重自己的感受。你的这种压抑和内耗只会损害关系，所以下次再遇到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事情时，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产生了哪些感受，这些感受因何而引发，对方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有没有过度解读。光思考是不够的，因为有很多都是你的猜疑。所以下面我要做的就是跟对方表达你的想法和感受。第二，明确清楚你们各自所属的责任。你可能经常会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让别人开心，而如果你产生了难过的情绪，对方也有责任有义务来给你答案安抚你，但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别人的情绪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你不用为了让对方高兴而委屈自己。同样的道理，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难过受伤了，你可以选择表达，也可以选择跟对方保持距离，但是对方会怎么做是他的自由。你的情绪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你的认知，而不是外部的刺激。就如我开头举的例子，朋友没有回信息，如果你不联想那些负面信息，那自然不会焦虑。所以划清彼此的界限，明确各自的责任，每个人只为自己的情绪负责，那你的困扰会减少很多。
1: 什么样的父母容易造就自卑的孩子？
0: 有这样一些孩子，他们没有孩童该有的阳光明媚，总想把自己藏起来。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很低，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被人欺负也只想着沉默忍耐，这就是自卑的孩子。那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天生的，孩子的性格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那什么样的父母容易造成孩子的敏感自卑呢？下面我例举四条，你可以自测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踩到了育儿坑的家长。第一条，喜欢攀比的家长。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了，你怎么就不能像他一样？喜欢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的家长，可能是出于好意，希望孩子能向更优秀的孩子看齐，可是实际上这样的比较就是在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孩子很容易在一次次的比较中失去信心。易烊千玺小时候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但是他却从来不自卑，因为他的父亲说过，做人做事永远不要去对比，因为你只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你就输了。正是他父亲对他的了解和教育，他才有了一个强大的心脏去面对无数挑战，并有了现在的成绩。第二条，在孩子面前很强势的家长。在这样的家长眼里，孩子就是自己创造的，是自己的所属物。但是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看孩子是听从了，但是很可能孩子只是麻木了，赞同也只是表面的，因为他的想法总是被剥夺，长久以后可能会失去自己做选择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方式就是在无形之中折断孩子的翅膀。第三条，喜欢挑孩子的错处。不习惯夸奖孩子的家长，有时候孩子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因为和最好还有差距，家长就选择去批评孩子，或者是孩子做错了一件事就去否定他的一切，这样就只会让孩子习惯性的关注自己的缺点，越来越沮丧挫败。希望各位家长都能明白，你能在孩子身上找亮点，孩子才会感到被尊重，他也因此会变得更加自信积极，这才是正向的育儿方式。

0: 喜欢在孩子面前抱怨的家长。很多父母其实家庭条件并没有很差，但是却喜欢在孩子面前哭穷。爸妈养你多不容易啊，你知不知道现在赚钱有多难啊？为了让孩子学会感恩，肆无忌惮地反复重复诉说自己的不容易和悲观。这一句句话其实是隐形的情感勒索。孩子被带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抱怨却让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之中，感觉家庭的不幸是因为自己的存在造成的。久而久之，孩子面对所有人都没有底气，对世界都充满亏欠。如果你是踩到了这些雷区的父母，那以后该做些什么来让孩子重拾信心呢？第一点就是准确细节的夸奖。不要再吝啬你的夸奖了，温柔而坚定的肯定无疑是给孩子的强心剂。这里的夸奖不是大而空的你是最棒的，而应该是你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我感觉你很棒，这样可以让孩子相信的夸奖。第二点是把孩子和自己放在一个平面，而不是上下级关系。只有将心比心，才能收获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待孩子千万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孩子在心理上依赖于你，并不说明他是你的所属物，你并不能凌驾于他之上。孩子是十月怀胎带来的礼物，你要多给他一些阳光和关怀，他才能够感受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值得的，是被期待的。第三点就是尽量保证自己的情绪稳定。孩子不是你的泄愤的工具，在孩子面前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变成只会发怒的暴躁狂人。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家长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孩子有什么不对，那可以先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对待孩子有错误的地方。
1: 人生在世，做人难，做女人更难。虽然难，但一个女人只要有这三样东西，定能活成一道美景，活出自己最好的生活状态。
2: 女人这一生，总有太多的时候，在忙碌的生活里忽略了照顾自己，在不如意的情境下为难了自己，甚至在家庭的牵绊中完全丢失了自己。这样的状态常常令女人活得累又不快乐。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哪怕再忙也会好好爱自己，即使再苦也会保持好心态，纵然再爱也不会迷失自己。一，再忙也会好好爱自己。我们常常倡导女人一定要爱自己，不是要女人跟着空喊吼号，而是把爱自己这件事真真切切地落实到实际行动里。爱自己的女人，即使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关注自己的需求，抽出时间照顾自己的情绪。她不会拿自己当牛使，只埋头苦干，而从不考虑自己身体是否受得了，更不会经常委屈自己，不喜欢的就不搭理，不刻意去迎合谁，也不努力去讨好谁，对人对事以自在舒适优先。女人好好爱自己，还包括不放弃自我成长。哪怕再忙，也会抽空看书、健身、保养自己，看世界和培养兴趣，提升自己的眼界和气质，让自己活成一个精致的都市丽人，而不是一个慵懒的邋遢大妈。二，再苦也会保持好心态。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心态，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好的心态就像一剂良药，催人奋进。坏的心态就像一枚枷锁，束缚了躯体，也限制了内心。女人最怕的莫过于因为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就长时间一蹶不振，自暴自弃，把自己陷在情绪的泥潭里无法抽身，让消极的心态肆意吞噬自己，挣脱不了也动弹不得。聪明的女人懂得，哪怕日子再苦也会保持好的心态。捂不热的心就不强求了，随不了的愿也就不妄取，凡事看开看淡，不为难自己，也不羡慕他人。三，再爱也不迷失自我。生活里有太多的女人因为爱得太满而丢了自己，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因为不想伤害别人而选择自己妥协， 在遇上家庭矛盾的时候，因为不想伤了和气而委屈自己；在碰到夫妻摩擦的时候，因为不想失了爱意而一味示弱。一个女人若是放弃自我，永远以别人为主心骨，没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也就丧失了魅力和人格，只能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执迷于爱而失了尊严，丢了自我的女人，即使爱得再深，也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可有可无。为爱而牺牲自我的做法，最终只能引来对方的反感和嫌弃，让自己显得廉价并为情所伤，为爱所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汉金博士曾指出，在亲密关系中保持自我是幸福的秘诀之一。女人想要保持幸福的最好状态是心里有爱，但永不因爱迷失。
1: 关于情绪，你了解的也许90%都是错的。那么这些情绪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办法控制情绪吗？
2: 看到喜剧电影的某个桥段，你会笑，伴随身体轻微的颤抖；听到悲伤的新闻，你会流泪，伴随皱眉、心跳加快等等身体反应。这些情绪是怎么产生的？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分享两个关于情绪的错误认知。一，情绪是天生的。传统的研究观点认为，情绪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与生俱来，深深植根在基因中的。毕竟当发生某件事时，我们的情绪便会自动出现。如果事实是这样的，情绪就是一种天生的属性，那我们岂不是无法克制了吗？巴瑞特教授在情绪方面已进行了数十年深入研究，对此他有一个非常颠覆认知的答案：情绪并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大脑后天习得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你的情绪是由你自己创造的。当有事件发生时，大脑便会预测出身体会做出何种反应，当身体感觉和外界事件产生共鸣的时候，情绪就发生了。如果预测不同，那么身体反应也会不同。二，我们可以通过表情识别出情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出行坐车时经常能遇到丧脸的司机，司机看起来很严肃，好像一直在生气。其实啊，那只是司机非常专注开车的样子。专注时会去抿嘴巴，眉毛在自然的状态下稍微往上翘，看起来就像是在生气的样子。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好像不开心，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中性表情，人家什么表情都没有做就长成这个样子了。巴瑞特教授认为，实际上人们的情绪就像是曲奇饼干一样，曲奇饼干可以大可以小，干的、湿的、薄的、厚的，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情绪也一样，你认为这个人是笑着的，但他内心可能是生气的，你看他在哭，但他只是喜极而泣。同样是生气的情绪，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面部表情。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情绪的控制，做自己的主人呢？巴瑞特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你越把情绪看成是一种在大脑中存在的特定结构，可能你就越难以改变。相反，如果你知道情绪是自己建构出来的，人生的意义在于建构，建构来自你相信的经验，就更容易对消极的情绪做出调整和改变。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我们再来重新看待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会感到莫名的焦虑，其实这是因为早上起床的时候，人虽然醒了，但是身体还没有醒，口干舌燥，血压又在慢慢的恢复，眼睛怕光，这个过程是比较难受的，而不是很糟糕的联想到工作或者生活上的糟心事儿。怀疑这种身体反应是不是在向你发出这个讯号，那样只会越想越焦虑而已。所以让身体处在良好的状态是保持良好情绪的关键。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定期的锻炼，让身体保持舒适和放松是最重要的。另外，看书、散步、瑜伽、按摩都对稳定的情绪有帮助。
1: 暴饮暴食是你的情绪在说话，节食是否真的会引发对于食物的渴望呢？
3: 食欲是一种复杂但又有规律可循的现象。下面是一些对于人类和动物食欲的研究，听完之后或许你会觉得食欲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第一，节食对食欲的影响。一些减肥的女生在减肥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大吃特吃，她们觉得这是因为自己长期节食，食欲对她们的报复。节食是否真的会引发对于食物的渴望呢？研究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当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低于基本生存所需的水平时，我们对食物的渴望才会变得强烈。食欲与节食之间唯一的关系取决于你的健康饮食和运动习惯是否会增加你的自尊心。当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时，就会感觉到更有活力和更加自信，这一积极的结果会减少你的暴饮暴食行为。第二，社会对食欲的影响。这里有两点，一个是在热闹的聚会或者大型宴会上会比独处时吃得多，许多人都会这样，而且研究表明仅仅是有其他人在场就会促使我们吃得更多。第二个则是我们对某些食物的偏好多数是父母导致的。回忆一下你的成长历程，就会想起父母有时是用食物奖励或者诱惑你做某些事情，一些食物会以奖励或诱惑的形式出现。当你回顾了自己的饮食偏好的发展历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坚持一项与我们个性和生活方式不符的饮食计划是如此困难了。第三，环境对食欲的影响。在冬天，你的体重会不会增加呢？许多人都会这样。吃高脂肪食物和零食是导致体重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节假日里的人际关系压力会导致暴饮暴食和运动不足，这是体重增加的另一元凶。另外，如果你生活在气候寒冷的地方，你的进食频率会增加，而且冬天厚重的衣服会遮住你变胖的身材，这自然也减少了你保持曼妙身材的动力。第四，经期前的食欲。很多女性在经期前期都会产生吃某种食物的强烈渴望，是什么导致了食欲增加呢？有三点原因。一个是血清素水平降低，我们对于像面包、意大利面、薯片和甜食这样的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的渴望来源于大脑中的一种化学物质血清素。当血清素水平降低时，我们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就会增强。在经期前，女性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会降低，那些患有严重经前期综合征的女性报告了严重的食欲问题，这也可以归因于血清素水平的过度下降。第二个原因是经前期的女性会燃烧更多的热量，在经前期新陈代谢会加快，女性会更快速地燃烧体内的热量，她们增强的食欲恰好弥补了消耗掉的热量。但事实上，处于经前期的女性摄入的热量通常会多于其消耗的热量，这种过度饮食的倾向可能是大自然促使女性发胖的一种方法，让女性为怀孕做好准备。第三，经前期的女性感觉食物的味道更浓烈。在经前期，女性的嗅觉变得格外敏锐，因为她们的体内所有的粘液都变稀了，从面包店飘出来的香味会让她们感到难以抗拒。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
8: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面。

0: 箱，我偷的就是你。
1: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1: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4: 谭维维演唱的歌曲《为了你》，谭维维。1982年10月出生于四川自贡富顺县，中国内地流行女歌手，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2002年参加全国歌手大奖赛获优秀奖，2006年参加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获得成都区冠军，全国总决赛亚军，并发表首支个人单曲《如果我没有爱过》。下面的这首《为了你》，优美流畅的旋律中，谭维维温柔又不失坚定的声音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动情的低吟浅唱不得不让人陶醉。她的实力、唱功与音乐感染力更为之增添了色彩。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何洁的一首歌曲《流年》。这首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让人回忆起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勾起了人们的心灵深处的感触和共鸣。何洁在歌曲中充满激情，她的声音仿佛带着一种积极的能量，无法让人不跟着一起心潮澎湃。听完以后，相信大家都会更加珍惜每个瞬间的流年。

0: 作为香港歌坛教父级的粤语歌手，校长谭咏麟的艺龄横跨了五个年代，多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的佳绩。谭咏麟的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现在，谭咏麟的歌曲依然排在前十名之内。谭校长称得上是粤语流行歌坛的天王巨星。谭咏麟的代表作歌曲有《水中花》《讲不出再见》《朋友》《爱在深秋》等至少五十多首。下面请欣赏谭校长的经典老歌《谁可改变》。
1: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

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6: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乐迷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古典星光。在这里，我们仿佛是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头顶是金色温暖的阳光，让我们的心和音乐一起去远航。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古典音乐天天听小环节，聆听古典音乐，感受心灵慰藉。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0: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奉爱之名以恢宏的弦乐开场，吴雨霏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了一场关于信仰与救赎的心灵之旅。歌词中以爱为名的反复吟唱，既是对宗教意象的致敬，也是对世俗情感的升华。

淡火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由朱静熙、陈令涛作词，汪苏泷作曲编曲，于2018年8月24日发行，后收录于专辑《克制凶猛》中。

0: 后记者由仍然演唱，歌曲非常有意义，让人深思。谁比较起来，痊愈得比较快，这句话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不要总是和别人比较，每个人的成长和痊愈都有自己的速度和方式，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和包容。
1: 谁比较起来，痊愈得比较快，

欢迎来到房东的猫的音乐世界，今天他们将用一首《白》带我们走进一个充满诗意与梦幻的境地。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讲述着关于白色、关于美好、关于梦想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歌声，一起探寻那份隐藏在心底的纯真与渴望吧。

片尾中展现了极高的演唱水准，旋律的起伏恰到好处，歌词深刻而富有内涵。他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从淡淡的忧伤到坚定的信念，每一个情感节点都拿捏精准，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手放开延续了歌曲《痴心绝对》的痴心风格。不同的是，在这首歌中可以感受到李圣杰的成长和突破，虽然没有力挽狂澜的气势，却把一个人选择放弃自己心爱的人的痛苦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动人灵魂的最深处。欢迎收听这首痴情痛爱指数极高的歌曲《手放开》。

微观世界由何洁、马伯庸合唱，女生部分描述了一个人在梦中飞翔的场景，而男生部分强调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勇敢面对挑战的态度。

不同凡响，原曲风格动感且充满力量。程思佳的翻唱在保留这种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他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那种灵动富有冒险精神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歌曲既有着原曲的活力，又增添了一份属于程思佳的独特魅力。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周志平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是周志平所有歌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首。许多人也许不记得周志平这个名字，但一定知道或者听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首歌。歌曲收录在1992年底周志平发行的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该歌曲也是台湾歌手何如慧1991年发行的专辑《风花雪月》的主打歌。

曲肖冰退，轻盈浅唱，旋律中透露着淡淡的忧伤，歌词如细雨般洒落心田，讲述着一段感情的结束与释怀。他以温柔的嗓音劝慰自己放下过去，勇敢前行，迎接新的生活。

钢琴流淌的每个音符都是陈楚生用声音雕刻的时光标本，他那木质醇厚中暗藏沙哑颗粒的嗓音，将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的追问化作深夜路灯下的独白，道尽现代人对逝去美好的无力挽留。

当一首情歌的旋律蔓延，常石磊那细腻的歌声让每个音符都戳中泪腺。这首无人合唱却心有回音的告白，不仅是孤独者的自愈旋律，更是都市人心照不宣的情感独白。纵使爱情易碎，至少还有一首情歌值得单曲循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由石方作词，李猜松作曲，孙燕姿以其独特的嗓音深情演绎。歌词中通过描述风衣这一象征性的物品，寓意着人生中的回忆与成长。

2021年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主题曲《湾》，王菲的嗓子真的很适合这首歌，清澈像泉水，清脆像瓷器，声线薄的时候像洒下来的零碎月光，厚的时候又像绵密的雾一样把人裹住，飘渺但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仿佛一阵从天而降，萦绕窗边不知去向的晚风。

Skin to Skin 是由 Santo 作词作曲鹿晗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鹿晗2016年发行的迷你专辑 Explore 中。这首歌是鹿晗少有的纯英文作品，为了更加完美的演绎该曲情感，鹿晗在演唱时还首度调整了自己的音色。

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呀！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6: 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7: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6: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8: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6: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9: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鳊或1斤多吃，女人的白鱼好像4斤多吃。
1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余杭销售量非常好。
13: 哎，算不下了，
14: 是好多。
6: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5: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6: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7: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0: 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

0: 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2: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持续深耕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保护和服务，助力广西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开辟更大空间。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3: 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2: 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政务服务大厅在防城港市上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广西持续深耕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保护和服务，助力广西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开辟更大空间。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近日，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部门来到广西绿岛阳光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走访，为企业提供品牌出海知识产权上门服务，并为企业出具定制化海外维权方案。公司拥有桂小厨等广西本土知名餐饮品牌。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护航行动的常态化筛查中发现，该品牌在海外面临商标被抢注风险。在监测到这个情况后，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团队上门指导。广西绿岛阳光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恒：
4: 我们提出了企业的困难和专业指导的需求，政府各级部门及时响应，在一周内就组织了相关政策指导部门、行业专家成立专业小组指导开展工作。
2: 当天，专家团队向企业讲解了相关政策，为企业面临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帮助企业系统梳理证据，详细了解企业情况，并提供一企一策定制化方案。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股股长李小军：
5: 维权和出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绝对的终点，只要企业持续推进出海和维权的工作，我们就会全程跟到底。
2: 据了解，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南宁市积极构建企业出海知识产权支撑体系，持续完善商标品牌培育、运用、保护和管理全链条机制。此外，还把专利预审服务延伸至创新一线，拓展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破解 AI 领域专利申请难题。近日，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走进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围绕以知识产权赋能，激活 AI 科创动能，加速专利成果落地主题，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讲与专利预审服务进校园活动。现场，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员向广西人工智能学院送达近期刚获得国家授权的基于温声预测的电动汽车永磁电机控制方法及控制系统等五件人工智能领域国家专利证书。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员李从一：
6: 传统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平均需要22个月，使用新型专利审查周期平均需要6至8个月，而 AI 技术可能半年就更新一代，通过专利快速预审通道，可以将发明专利平均授权周期压缩至67天，使用新型专利平均授权周期压缩至13天，这对新技术抢占市场先机至关重要。
2: 针对企业反映的专利申请周期长、流程环节多、审查等候久等问题，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还聚焦企业创新需求，将优化预审服务、压缩审查时限作为重点，持续完善全流程快速预审机制，着力破解创新主体确权堵点难点，培育高价值专利。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周峰：
7: 聚焦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开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研究，助力南宁打造面向东盟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持续完善协同保护机制，破解保护难点堵点，为南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南宁市开展的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只是一个缩影， 目前，广西已构建起一加四加 N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通过多个基层服务节点，实现知识产权服务的全域覆盖。广西还在全国率先推行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聚焦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知识产权维权痛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支撑，打造技术赋能加数据融通加全链闭环知识产权保护新模式。自治区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和明：
8: 开展利用人工智能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工作，大力开展知识产权的人才

0: 才培养，促进广西与东盟国家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中的合作，共同的为知识产权的发展，为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打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效能，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激励全区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投身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维护青年发展权益，服务青年迫切需求，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引导和支持全区青年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深入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有效排查化解道路交通、旅游、防汛、消防、地质灾害、城镇燃气、危化品、建筑施工、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系统集成，加快构建现代化八桂水网，坚持向海图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重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水生态保护治理，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提升防汛备汛综合能力，系统推进紧盯快办，形成贯彻落实的工作合力，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对广西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加快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加快健全我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狠抓产业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着力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审议了八桂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7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一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文义应邀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为主题做专题讲解，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阐释了条例的精神实质与制度内涵，为我区进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指导。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行动纲领，条例是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党内法规。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发展最好时期，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0: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统筹推进法治广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持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提升立法质效，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完善涉企执法检查、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等长效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矛盾化解和治安防控，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条例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凝聚齐抓共管法治建设强大合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高水平法治保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后的第一年。2026年八桂书香周系列活动近日成功举办，主题为阅读越美贵在润心，注重新潮趣阅读体验，让书香穿透城市街巷，浸润乡村田野，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名家荟萃，启智润心，思想碰撞，点亮阅读之光。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今年八桂书香周特邀毕飞宇、聂振宁、苏童、东西、鬼子等文化名家与读者深度互动，一城一卷月行广西活动组织全区14个社区市城市领读人讲述城市文明故事，更续八桂历史文脉，骏马奖作家面对面分享创作历程，与文学爱好者热情互动，人民文学人民阅卷广西行举办多场交流，共画一本老牌文学杂志与读者之间双向奔赴，书韵烟火相融共生，文化市集彰显活力。八桂书香周创新打造文化市集，并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等繁华地段的书店举办，首次推出夜市运营模式，集中展销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贵版好书等4000余种优质读物及精美文创产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相关书店同步发售16万张广西全民阅读惠民卡，届时让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让八桂书香周视野更广阔，在重组的跨国阅读大会上，中越两国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800多人共读两国优秀文学作品，跨界融合创新赋能，阅读体验趣味盎然。在百色等地，以 AI 赋能的阅读活动不断升温，从机器人互动、 AI 创作到 VR 沉浸式阅读、智能体验，阅读变成了可视、可听、可触的奇妙旅程。书香润城乡，全民共参与。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开展以书换书、阅见乡风文明实践项目，邀请辖区中小学学生和村民用自家种植的新鲜果蔬免费兑换各类图书。玉林等地武警官兵在军营图书室分享红色经典、文学名著的阅读感悟。贵港等地组织文学爱好者参与粤港澳贵琼共读半小时活动。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开展阅读推广。共赴图书之约，共享文化雅集。八桂书香周已然成为阅读加娱乐加休闲的多元文化盛会。走进书店阅读已成为一种文化共鸣，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更优质、更多元的阅读服务中，也成为书香八桂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中，共促全民阅读凝聚奋进力量。
0: 广西台消息，近日防城港市正式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成功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据了解，港快办平台精准聚焦群众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复改、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智能导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 VR 空间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闭环式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智能导办首创查指南加查问题双引擎模式，为群众提供精准指引，智能预审通过线上模拟审查，将窗口试错转为线上预审，有效减少材料改退频次，大幅提升窗口受理效率。 VR 空间以实景建模技术还原政务大厅全貌，方便群众云端熟悉办事环境，快速定位对应窗口。同时平台和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覆盖重点产业链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目前港快办政务服务专区已在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上线，涵盖108项事项全链条指引，汇聚260

0: 设基层中医馆，全区1400多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的中医馆设置实现全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均能规范提供6类10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9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
1: 人才是中医药服务的关键支撑，也是强基层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间，广西累计招收中医类别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1200多人，培养中医规培学员近8000人，转岗培训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师近900人，基层中医药人才总量持续扩增。自治区中医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双。
0: 广西常态化开展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培训，覆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机构医务人员及乡村医生超过3000人，建设基层明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255个，以师带徒方式加快基层骨干专业能力的提升。
1: 今年年初，自治区建立5个1工作推进机制，将中医药产业纳入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工业和信息化厅于近期联合印发了《广西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将立足广西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禀赋，聚焦药用、食用、日用3大赛道，全力推动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自治区中医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甲文。
2: 十五期间，我区中医药发展将围绕健康广西建设目标，以传承创新、融合发展为主线，聚焦体系建设、能力提升、产业振兴、文化弘扬4大方向，实施10大重点任务，推动实现从资源大区向产业强区，从服务补充向体系支撑，从传统传承向现代创新3大转变。
3: 广西台消息，5月6号，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编制的《广西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2026年毕业生信息》和《广西部分企业2026年用工信息》正式发布。据介绍，本次发布的双清单覆盖全区84所普通高校、239所中等职业学校及技工学校和79.89万名毕业生。高校方面，专业分布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学前教育、大数据与会计、电子商务等传统热门专业依旧领跑，毕业生人数位居前10位。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移动通信技术等专业毕业生相对较少，位列后10位。中职方面，计算机应用、幼儿保育、护理等专业输送量最大，环境保护与检测、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等专业则处于供给末端。同时，企业端的求贤榜也在广西就业微信小程序同步上线，并归集了1867家重点企业的6.66万多个岗位。从用工需求看，制造业及相关辅助岗位最为紧俏，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辅助人员占据需求前3强。工程技术人员及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产业技术工人缺口也较为明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清单发布旨在通过摸清底数、精准画像，推动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高效对接，切实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助力广西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扶绥县将生猪产业作为保障民生供应、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逐步构建起政策引领、龙头带动、科技支撑、绿色循环的产业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生猪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王达、通讯员李林元发回的报道。
1: 广西扶绥马志农牧有限公司是首批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广西农业龙头企业。记者在企业的生猪养殖厂区看到标准化猪舍整齐有序、粪污无害化处理、数字化管理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养殖全程智能化、规范化、绿色化。广西扶绥马志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干科：
5: 我们年出栏量幼猪7万头，

0: 样子，主要销往重庆本地啊，还有一个南宁啊、伊林啊、广东那边的、啊。去年销售总额是在1.2亿左右吧。
1: 目前公司与当地的中东镇四星村、旧县村、百玉村开展产业合作，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8万元。同时公司招收当地村民作为管理员，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公司员工秦宁芳：
2: 我觉得环境挺好，一个月4000左右，离家近，下班之后还可以回家，还免了房租。
1: 随着扶绥县畜牧生态养殖产业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养殖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同时，很多企业还顺利取得出口及供港资质，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广西扶绥桂桐木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高文：
3: 我们积极地推行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的模式，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本地就业与农民的增收，持续完善养殖、加工、终端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
1: 据了解，扶绥县共有养猪场802家，其中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230家，当前生猪存栏65万头。2025年生猪出栏量达89万多头，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超过2000万元。此外，该县还将奖励资金严格实行精准分配、规范使用、全程监管，重点用于兑现生猪出栏贡献奖励，补贴粪污治理设备设施，搭建智慧监管平台，升级屠宰冷链仓储加工配套，补齐全产业链短板。目前全县共有7家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产业稳产保供根基稳固，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凭借稳定的生猪产能和持续增长的调出量，扶绥连续5年获评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既稳稳守住本地菜篮子供应底线，更持续向区内外输送优质生猪。扶绥县水产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梁超宁：
4: 我们将管好用好奖励资金，全力推动生猪产业提档升级，夯实稳产保供根基，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电动自行车停放如何不添堵？南宁市用智慧监管精细化管理立规矩。
6: 柳州14岁少年私自购买电动摩托车上路被罚，家长要求商家全额退款退车，诉求能否得到支持？请继续收听。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的，别人解决不了的。
2: 匠于心，
4: 十二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于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8: 妈妈我困，
7: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

0: 时间多少啊？
1: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2: 豆子妈，豆子吐了，
3: 又全吐出来了。
4: 孩子妈，
5: 妈妈，我鼻子好痒。
6: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
8: 妈妈，妈妈，
9: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不是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小康，今天是5月8日，很高兴和您相聚在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季交替，节气更迭，健康知识关心您的冷暖，关爱您的健康，我们愿做您贴身的健康小卫士。袁医生提醒，家中老人经常会无缘无故摔倒，这三种警示疾病别再忽视。
13: 老人经常无缘无故的摔倒，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人上了年纪之后呢，不小心跌倒的几率很高。根据统计呢，在我国伤害死亡排名的第四位就是跌倒，而这个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摔倒而死亡的这个排名呢，更是排名之首。那为什么老人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摔倒呢？除了年龄大了之外呢，另外还有三种疾病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那第一种呢，就是老年人摔倒的原因有很多种，像本身如果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那么就会在腿部经常会有发软的这个感觉，因此呢容易摔倒。再有呢，就是本身如果有膝关节的这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关节炎，那么在走路的时候呢也会容易出现这个关节疼痛，活动不灵活，因此呢也容易出现摔倒的现象。还有就是老年人患有脑血管的疾病，当突然出现脑缺血的时候，人就会发晕，那么下肢出现无力，肢体发软，摔倒在地。那第二种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呢经常摔倒，是因为人老了之后呢造成了这个反应迟钝和视力的减退。老年人因为这种原因引起的摔倒尤其要引起注意，因为这个时期呢因为反应变得慢，视力减退，是没有办法对周围的这个环境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如果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呢不能及时的躲避，以至于出现摔倒跌倒。那第三种就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老年人本身他患有神经中枢系统的一些疾病，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脑卒中。那当发生这种疾病的时候呢，老年人呢自身的平衡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在生活中总是发生一些跌跌撞撞，因此我们作为家人呢一定要引起注意。另外如果老年人患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这个疾病呢也是在急性的发作期，那么就会表现出腰腿部的发麻呀，针刺感还有放射样的疼痛，这种感觉也会出现下肢无力腿软的情况，就会发生跌倒的这种现象。那么如何来预防老年人的摔倒呢？首先老年人本身有腿脚不利的情况，那么最好在出门之前呢要拿上这个拐杖，同时呢避免就是携带过重的物体，以免造成行走的时候不稳出现跌倒的风险。其次呢就是应该避免在这个光线不足的环境下出门，比如说天亮之前还有天黑之后，最好避免老年人一个人出门。另外可以在卧室啊、浴室啊或者家里的过道给老年人呢装上这个夜间的照明灯或者一些扶手等等，避免出现摔倒的情况。
12: 关于骨刺，大家常有这五种错误认知，要么过于担心，要么胡乱医治。徐思月医生教您正确认识骨刺和有效治疗方法。
14: 是随着人年龄的增大，随着身体的衰老和蜕变，其实不可避免就是或多或少我们身体上会有骨刺的形成。但实际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很多情况下对

0: 刺的这种认识啊，是有很多的误区的。那么今天啊，就徐医生给大家总结一下，都有哪些常见的错误的认识或者是误区。那第一个呢，就是多锻炼啊就不会长骨刺，这种认识首先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人体啊，如果长期的超负荷的运动，其实反而会加重这个骨骼的蜕变和骨刺的形成。所以我们说运动啊是要适量，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能多动，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或者是治疗骨关节炎的这种问题。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特效药可以消除骨刺。因为我们说骨刺这个成分啊，实际上和正常的骨组织是一样的，所以那些吹嘘能够消除骨刺的特效药其实大多数都是忽悠的。那第三个就是骨刺越大，那么关节的肿痛就会越厉害。其实我们说关节的疼痛的程度啊，和骨刺的大小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只是和关节周围或关节内部的无菌性炎症的这种活性的程度的高低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炎症越重，那么疼痛才会越重。那第四个误区就是骨刺都是有害的。其实我们说骨刺啊，或者骨质增生，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一种代偿性的反应，它可以提升局部骨组织的强度和关节的稳定性，来弥补骨骼运动系统退化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因此从某一些角度上来说，骨刺的形成其实对身体是有益处的。那第五个误区就是说骨刺一旦发现就必须要手术切除。其实骨刺啊，要不要切除是要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骨刺有没有在一些特殊的部位。如果说它没有造成任何的症状，或者说对周围的重要的结构没有明显的压迫，是完全不需要处理的。
1: 银耳汤是高嘌呤食物吗？刘湘元医生提示，痛风患者喝汤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2: 银耳汤是高嘌呤食物吗？我告诉大家，银耳汤不属于高嘌呤食物。大家知道银耳、蘑菇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但是一定知道香菇是高嘌呤、中高嘌呤，但是蘑菇和银耳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所以它煮的汤虽然说有嘌呤溶于水，煮成汤以后它的嘌呤含量也应该是不多的，所以痛风患者应该是能吃能喝这些银耳汤或是蘑菇汤的，但是香菇要注意，尽量别吃别喝汤。
1: 医生提醒您，身体出现这四个征兆有可能是心梗，心梗如何正确急救一定要掌握。
3: 心梗呢是中老年人心脏病出现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中青年人啊出现猝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怎样才能去准确的识别你是不是心梗了，出现了心梗怎样才能正确的急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心梗呢？心梗呢是心肌梗死。你看首先我们心脏是不是可以砰砰的跳啊，那心脏上有相应的心肌，而给心脏这些肌肉供血的呢叫做冠状动脉，有一根血管给心脏供血。那如果说这根血管因为血液中的垃圾过多导致了它慢慢的变狭窄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病叫做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这个血管的供血能力就不足了。但是再往下发展，如果说它不光是窄了直接堵死了，或者说身体中脱落下的一个小血栓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那心脏的肌肉没有血液的供应，时间只要稍微一长怎么着就直接坏死了。那不光它会出现了心肌梗死，哎，这块肌肉坏死了的问题，再往下有可能会诱发什么呢？心脏骤停，心脏不跳了，还有可能会引起心衰等一系列心脏的疾病。所以说心肌梗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急性的一个恶性的疾病啊。那第二个，那心肌梗死它的一些表现是什么，它有没有什么前兆呢？那当然了，心脏病的比较典型的前兆啊，你应该都能想到，典型的就是胸闷，还有呢胸痛。但是啊，我们经常说出现心绞痛，其实这个心绞痛翻译啊它是不准确的。因为啊，就算是我们说冠心病或者是心梗，它出现这个胸痛啊从来就不是绞痛，它是以什么痛啊，感觉闷痛压

0: 炸型疼痛、紧缩型疼痛，多大呢？大约一个巴掌大。但是呢，你说具体哪里一个点疼吗？很少有。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出现说就是一个针刺样的、刀割样的、明确的就这一个点疼的，反而大部分情况都不是这种心绞痛，或者都不是这种心梗的前兆。哎，心脏病的这种疼痛一定要记清。哎，说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这胸前这一大片感觉呢闷的、压紧了、紧缩感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除了胸前的疼痛，它还有可能呢会往哪跑啊？往后背跑，就感觉后背这个地方也特别的疼。那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后背的疼痛，你应该能想到啊，是心脏的问题了。但是啊，有一些不典型的表现，你可能特别容易忽略。我呢发现呢，有非常多的人呢都融开，给他再做支架没有用了。所以说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及时去医院。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年轻人，你说最近啊，我是熬夜熬了好几天的夜，那并且呢，我最近啊还是一活动，活动了之后感觉心脏特别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啊不要琢磨了，赶紧呢要去医院就可以了。如果呢，你说你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说我本来就有心脏病，我经常的就会感觉啊心脏有一点不舒服，有可能呢犯冠心病心绞痛了。我不能每一次犯心绞痛都要去打120啊。那这个时候呢，像心脏病的病人身上通常都会有这个速效心丸、硝酸甘油，那他自己啊含上一片。如果你是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持续时间通常在5到15分钟，时间不长，含上硝酸甘油一会儿就缓解了。但是啊，如果你发现怎么这一次的这个胸闷难受，吃完硝酸甘油，怎么就过了10分钟、15分钟了还不行？那这个时候呢，赶紧要去医院了，有可能不是心绞痛，有可能是什么呢？是心梗的问题了。并且呢，去吃硝酸甘油的话，最好还是要保证啊自己这个血压不低的情况下，如果血压太低，是不要用硝酸甘油的。
1: 一到冬天就浑身发痒，已经困扰多数人。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让袁医生告诉你。
2: 啊，一到冬天呢，被皮肤瘙痒症状困扰的人呢，就会直线上升。为此呢，还有了专门名称，叫冬痒。那为什么冬天这么特殊？很多人会说是温度，但是对于敏感的人体皮肤来说，影响更大的是空气的湿度。那这是因为长时间处于干燥的环境当中，人体皮肤上层的水分呢会持续流失，从而导致皮肤干燥，而干燥的皮肤在低温环境下更容易进一步开裂，从而加速水分流失，导致恶性循环。另外，冬天不仅室外天气干燥寒冷，室内暖气、空调等等这种使用呢也会让大量的水分蒸发，有时候室内的空气湿度甚至呢还要低于室外。此外呢，如果在冬天频繁的洗脸洗手，会因为水汽蒸发带走皮肤本身的水分，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散失的热量还可能会导致皮肤冻伤开裂。除了外部因素，皮肤干燥还有我们自身的内部原因。因为皮肤表皮是很重要的一层保护屏障，在正常情况下，表皮下面的皮脂腺会源源不断地分泌出油脂，这些不容易挥发的油脂呢，既能协助锁定水分，还能帮助抵御大部分细菌的入侵，同时呢，也是人体维持内部水分平衡，还有皮肤生态健康的重要关卡。一旦角质层的含水量低于10%，就会出现干燥、瘙痒、开裂等等皮肤的问题。因此呢，到了温度较低的冬天，皮脂腺会分泌出很少的油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长时间的用这个热水洗澡，使用强力去油的碱性肥皂，反而会破坏皮肤表层的锁水和保护能力。
1: 当生命走到尽头，该选择放弃吗？李英医生来告诉您。
3: 当生命真正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我会选择放弃。这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晚期肺癌，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的治疗呢，也复发了。那么因为肿块太大了，压迫到了这个气管啊。这次主要的入院的原因呢，是因为呼吸困难啊，呼吸非常的急促。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坐在那里啊，整个的脸啊、口唇啊都是黑的，缺氧很厉害。因为缺氧厉害了之后呢，口唇是发紫的，呼吸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脖子中间有个凹陷，这个凹陷呢，每一次吸气都是凹进去的。我们看到他这个呼吸非常的费力，那种 窒息感、濒死感非常非常的明显。

0: 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赶紧给他上了一个呼吸机啊，一个面罩戴在脸上，卡了一个面罩。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想啊，看看能不能给他做气管切开啊，给他做心肺复苏啊。到如果万一心跳停了，之前我们准备工作都已经做了，但是呢，每次查房的时候，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患者呢就抓着我的手啊，因为他说话也比较困难了，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他都摇头啊，因为太痛苦了，你知道吗？非常的痛苦。我们从他那个眼神中能够看出啊，就是他还是想尽快的解决他的痛苦，已经拒绝再做这些有创伤性的这些操作了。后来呢，我们就和他家里人商量了一下，那么他的家属呢也表示理解，因为他看他父亲实在是太过痛苦了，坐在那里啊，无法入睡啊，没办法躺下去，一天到晚坐着啊，非常的痛苦，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然后呢，就给他叫了一台120带呼吸机的救护车啊，这个呼吸机救护车，然后就给他护送到家里去。然后下午打电话来之后呢，说他的父亲呢已经安然到家，非常感谢。那么脱离呼吸机之后呢，几分钟呢就离开了，走的也还算安详。其实当生命到了最后以小时以分钟来计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能做的是临终关怀和减轻痛苦。
1: 自己怎么舍诊，董荣芬医生详细告诉您。
2: 我给大家讲一讲舍诊方面的知识。舍呢，它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三分之一呢主要是看心肺，中间是看脾胃，根部主要是看肾，两侧呢主要是看肝胆。所以我们平常中医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舌诊。舌尖心肺的部分多数人会表现为红，舌尖偏红的人呢一般是心经或肺经有热，如果两边偏红的话，多数情况是胆经有热或有瘀热。如果两边呢偏于淡红或是光滑苔少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考虑肝阴不足了。所以有些人熬夜的情况下，多数会表现在两边的一个偏红而且是少苔的情况下。还有呢，就是两边不仅红而且还偏厚，那么更要考虑肝胆经的一个瘀滞，伴有一个胆经的热的一个情况。中间呢主要是看脾胃，那么看脾胃呢我们怎么去看呢？比如说因为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的时候呢，多数情况下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它胃或肠里有积食以后，舌苔一定会厚，所以舌苔白厚的时候呢是一个寒湿，就属于寒湿组织的中焦的气机使胃的消化功能不好了。还有一个呢是黄厚苔，那么黄厚苔呢就是胃中有热，就是瘀滞了以后呢化热了，所以它会表现一个黄厚苔。还有一个呢就是大便不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便干、大便燥、大便解得不痛快，那么也属于消化不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舌苔也会表现一个厚腻的一个舌苔。那么根部呢主要是看肾，看肾呢所以我们主要也是看肾是寒为主是热为主，还是有没有水饮的一个停滞的情况，都可以通过舌根来看。还有一部分人表现为就是舌红少苔或无苔，多数情况下呢是属于阴虚，如果偏红的话是阴虚有热，如果偏于暗红的话，那么就属于阴虚或者说气滞血瘀的情况下了。就血瘀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要让他舌头翻上来看看他舌下的静脉是否有淤区，淤区的情况的长短，如果超过2/3了，那就说明他是有血瘀的情况。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舌也能看到。还有一部分人呢血瘀的时候呢，他舌上呢会有瘀斑瘀点，舌是个暗红或是淤青的，都可以显示气滞血瘀的一个情况。

0: 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冯程港，新启航。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6: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7: 我们
0: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